0: 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近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给大家呢公布一下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啊，这是营口事故报警电话。另外呢，还有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上述电话。好的，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银河快递带来的《因你而来》。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是因我们而来。
0: 我们也是因为要更好的服务啊，早高峰的各位听友，
1: 对
0: 啊，所以呢，每天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来相会啊。看一下，刚才呢是在8:06的时候，有位听友小叶子啊，是对于这个交通啊提出了一点建议。他说，现在呢，这个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处，由南往北的绿灯能不能稍微的调的长一点？感觉现在也就是10秒钟左右，
1: 十秒钟啊，十秒钟好像稍微有点短了啊。
0: 嗯，
1: 小叶子也说了，现在呢，清华大街应该是，
0: 嗯，
1: 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由南向北，目前这块呢是挺拥堵的，也建议大家伙呢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
0: 嗯，那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讲，我们驾驶员朋友啊。他是比方说您正在通过那个路口，感觉好像这个车挺多的，然后
1: 过得挺慢，
0: 自己还没过去呢，然后就变灯了。但是呢，其实在交警部门呢，人家会有一个统筹的考量，
1: 对，
0: 就根据各个路口的这个通行的状况、通行的效率，这个红绿灯的长短啊，是一个统一的，或者说是一个科学的调度和规划。
1: 是的、
0: 啊，
1: 但是呢，您的这条信息哈，我们也是会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交警同志呢，在经过科学的研判之后，相信呢会给到令大家满意的解决方法。
0: 嗯，看一下，这是瑞童幼儿园的韩经纶打卡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我感觉哈，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打卡都打的要比这个小学的同学们要从容，要洒脱。
1: 说白了就是晚一点呗，出门晚呗。
0: 对，就是人家其实几点钟到幼儿园好像问题都不大。
1: 对、
0: 啊，你8点之前、8点半之前、9点之前好像都可以。
1: 是的，
0: 啊、就是。”其实也羡慕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早上最起码可以比哥哥姐姐们多睡好长时间，
1: 对
0: 啊，起床不用着急忙慌的、
1: 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呢，也是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啊，这样呢身体的免疫力才能提高。
0: 嗯，
1: 还有我们一位听友，哎呦喂，他说我来打卡了，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对，哎呦喂，这个头像很有意思啊，是个机器猫的这个头像。
1: 嗯，想要的都能实现。
0: 嗯，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具体的通行情况啊。建设街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东西向东的方向到盼盼路啊，整条街是一个拥挤加缓行。然后是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从永丰市场门前北向南到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一带，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1: 我们再来看看视频画面，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上通行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渤海大街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挺多，但是呢，相信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是可以顺利通过，没有问题。另外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欢心店早市门前这块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情况，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哈要多多的注意瞭望，因为这块呢不仅是机动车多，非机动车和行人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数量。建议大家伙呢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刚才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关注到有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呢是在双黄线这块进行了挑头的一个动作，非常的危险。希望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都能够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做安全文明的驾驶人。
0: 嗯，
1: 刚才的这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哈、的确，你看刚才呢我们在画面当中呢关注到的是他的这个在双黄线实线上进行挑头，对于他的对向车辆，包括对于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车辆，都有点打大家伙一个措手不及。
0: 对，而且他首先他是违规了，就违反交规了，是吧、我们就是
1: 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时候哈、都是哎呀妈，心里一紧，就生怕有点什么事儿，
0: 恨不得把手伸进屏幕给他推回去。
1: 对，
0: 但这个实现不了。另外呢，想到可能这周末好多的小学，然后叫期末考试，那是不是意味着从下周开始啊，就是 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交通的通行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观，
1: 对，
0: 是吧？通行效率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早晚就是没有送孩子的任务，但是早晚上下班的这些朋友来讲，可能就是会迎来比较舒服的两个月，
1: 是的，路面上的交通的通行效率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另外呢，上班的朋友咱们甚至可以晚出门吧，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嗯，早晨是吧，就是，
1: 能从容一点了，
0: 可以多眯一会儿，
1: 对，然后化妆的时候可以化得更细一点了，
0: 对。而且现在呢，在这个暑期啊，咱们不但可以享受这种美好的早晨，哎，暑假开始之后呢，好多文旅活动啊，其实也等待着您的参与。
1: 没错，在8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伙提到了哈，在这个周末，就从本周五开始，一直是周六周日这3天呢，在明湖有一场免费的音乐节，在广告的时间。在8点广告的那个时间段呢，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了，他说那能不能说的再细一点呢？没有问题啊。
0: 对，就是在哪儿的这个时间啊，7月3号在7月5号的傍晚10分吧。
1: 对，
0: 建议大家呢18点之前就到位，地点呢就是在明湖广场啊，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呢，当也是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免费的停车位啊，就是您不用去为这个停车去犯愁，而且公交呢也是提供了延时的服务，
1: 这个就非常的贴心了。另外呢，在明湖这3天哈免费的音乐节当中呢，第一天的这个元素就已经是将氛围热烈程度相信可以拉满。在欢乐营口幻夏明湖第二届音乐节7月3号的首日，这个主题叫做怀旧金曲夜。
0: 看到这个歌单啊，我想很多70、80、90后的朋友也会非常期待啊。这个歌单给大家简单的说几首，像《友情岁月》、
1: 哎
0: 《一生中最爱》啊，还有《千千阙歌》啊，《让一切随风》、《笨小孩》、《红日》、《海阔天空》、《吻别》、《讲不出再见》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音乐节啊，现场感受最棒的就是。可以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歌手一起来唱，
1: 没错，
0: 唱一首歌，
1: 参与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哎，就感觉好像搭乘了一座港乐的时光机，要穿越回到过去了。
0: 对，再提示大家啊，这个音乐节的时间呢是7月3号到5号傍晚，然后地点呢就在明湖广场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建议大家呢18点之前就可以去占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1: 对
0: 啊，因为
1: 前排的那个视野是比较绝佳的，
0: 对 对，可以和台上的这个演员有更多的互动啊。当然有些朋友呢，我就喜欢安安静静的待在角落里听歌，其实也挺好，
1: 也很舒服。另外呢，建议大家伙穿舒服的鞋啊，因为届时呢我们肯定会情不自禁的这个身体啊就要跟随这个旋律律动摇摆起来了，跟着节奏蹦跳的时候，我们这鞋如果不合脚不跟脚，到时候现场那人啊肯定是不能少，
0: 对，
1: 你鞋掉了到时候不好找呢。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环节，就这个音乐节本身呢旁边就是明湖美食市集啊，就是
1: 唱累了蹦累了，
0: 对，嗨吃嗨玩两不误，是吧？
1: 对，可以随时补充能量。
0: 你想，你这个左手一个鸡排，右手一个烤串，是吧？那是听着歌是什么感觉？
1: 嘴里在嚼着面筋，吃饱了之后更有劲儿了。
0: 对。
1: 北京时间8点20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啊，李家有田。现在呢，他走到了建设街汇众医院到盼盼路这一段，他现在呢提到这块目前这个堵车的情况是挺严重的。他还说了，都这么堵了，大家伙在路面上咱就别加塞儿了呗。那堵不堵的路面咱加塞儿啊都不合适，
0: 对，
1: 尤其是你那个拥堵的路段，咱们更是应该谨慎一点。
0: 对呀，大家呢放平心态吧，下周呢小学生陆续放假之后呢，这个早上的通行效率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1: 另外呢，我们现在从百度地图大数据以及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啊，关注到现在建设街的确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如果说来得及选择绕行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建设街呢。现在拥堵的线路从辽河大街这块，就辽河广场这块就已经开始了红色拥挤的密集程度了。 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也挺繁忙，在汇众医院，就像李家有田刚才提到的，这块呢车辆也是很集中的。但是呢，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哈就开始见亮了。
0: 嗯。另外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明湖广场的音乐节之外呢，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也是即将盛大启幕啊，非常期待啊！这个活动的内涵呢也是非常丰富，而且这个活动本身就包含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明湖的音乐节，
1: 对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精彩内容，
1: 我们来跟大家伙唠一唠啊。在7月2号的下午，首先就是在下午的六点钟到6:50，这项活动呢，明湖广场启动仪式会重磅上演，全程的亮点呢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另外呢，在7月2号的18:00到20:30，就是那相当于就是明天了，7月2号就是明天嘛。
1: 对。
0: 明天晚上的6:00到8:30，明湖广场的这个踏浪山海迎味十足文旅非遗市集是热闹的开市了啊！在这个市集上呢，也是集结了全省各市的文旅好物啊！记住，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呢，不仅仅是有咱们营口本地的特产好物，啊，全省各地的好物汇聚于此，包括还有咱们营口本地的什么鲜活的海鲜、地道的烧烤、特色的小吃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非遗的现场手作、现场展示、售卖啊，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一站式解锁辽宁烟火夏日。
1: 所以明天晚上在6:00到8:30的时间哈，有时间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去明湖广场那儿感受一下这个非遗的市集，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另外呢，还有6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9号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即红爵啤酒节也是持续嗨翻明湖广场啊，在现场有这个超大的 LED 屏幕可以看东北超的比赛，哎，给家乡的球队加油，同时呢还可以品美食，现场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有奖互动的环节，
1: 哎，这个也很吸引人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明湖广场免费的惠民音乐节，第一天呢是从7月3号开始，主打的主题是怀旧金曲夜，7月4号叫影视金曲夜。那么很喜欢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片尾曲和插曲的朋友有福了啊，在7月4号的时候晚上，我们可以去明湖广场那儿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电视剧。
0: 嗯，
1: 7月5号呢，这个主题叫做中华摇滚狂欢夜。
0: 嗯，
1: 哎，听起来就会觉得现场的气氛肯定是非常热烈的。
0: 对，所以啊，这个到了夏天以后呢，包括有些家长啊，这孩子陆陆续续放假了，觉得呀，这是带孩子上哪玩呢？就是因为不像平时上学啊，每天
1: 上学要留给作业，
0: 晚上有作业。现在呢，孩子空余时间多了，总不能就是每天就让孩子窝在家里或者看电视、手机、平板些，是吧？
1: 对。
0: 有了这样的明湖广场的丰富的文旅活动之后呢，晚上带着孩子啊，带着家人一起去走一走、逛一逛，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0: 啊，
1: 活动内容是很丰富的。那么在7月3号到7月5号呢，还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大型的原创民族舞剧《江山》会登陆我明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从7月2号开始，相信大家伙就可以锁定明湖广场了。这一场山海之约哈，吃喝玩乐听歌，相信会把您的这个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丰富多彩。
0: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还挺好，就是还没入伏呢。
1: 对，
0: 这段时间就是晚上还没那么热，是吧？挺好的。
1: 另外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去到明湖哈，停车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明湖广场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免费的停车位供大家使用的。另外呢，在活动期间，营口市政府停车场也是向市民朋友开放，请大家伙呢，想前往营口市政府停车场的朋友，从南门进入，北门离开。
0: 嗯，这真是非常贴心的便民服务啊。
1: 对，方方面面都为您考虑得很周到了。
0: 嗯，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啊，看看现在建设街还是有点通行压力。从辽河大厦宾馆，然后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目前还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显示啊。 还有在光华路丰和万达小区西门南向北到渤海大街这一段呢，目前也是红色拥挤。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给我们的反馈，现在呢欢欣店早市门前的这个车流量哈，照比今天早间更早一点的时候呢，现在这块的通行效率已经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了。另外现在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这块的通行效率也很不错。那么在清华路南北双向整体来看呢，一组信号灯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大概是需要一到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辽河大街上没有任何堵点，通行起来是畅通无阻的，各位放心走行。我们还有朋友问了啊，说五号的这个活动在大剧院的时候是否需要门票呢？您稍等啊，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客观的详细的具体的信息发送给您。

0: 的钱。好的，北京时间的8:29，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在欢欣店农贸市场附近，就是在段坊路和太和北街的这个交汇口，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缓行。还有在南湖阳光新城的北门，在这个路段呢，目前啊东向西的方向是缓行。另外可以看到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以及市府路的交汇口，现在这两个路口呢南向北的方向也全都是车多缓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群。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 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1: 上峰早高峰。
10: 我们的口号是
1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2: 加油，努力的人。

0: 间8: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呢，通过百度地图能看到，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口，目前是南向北，还有东向西这两个方向啊，目前是有点拥挤和缓行。还有呢，是在镜湖公园的西门镜湖西路啊，这一大早呢通行效率都不高啊，特别是这个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口，南北双向始终啊都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
1: 今天早上围绕在镜湖公园周围哈，这通行压力的确是挺大的。那在镜湖公园西门这一块呢，车流量双向都是红色拥挤，但是在镜湖公园东门这一块，在清华路上目前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有一段在通过和金牛山大街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的。刚才在半点广告时间段呢，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陆续发问说，刚才听你们俩介绍的哈，在5号辽河大剧院的那个活动需要票吗？这个活动呢是大型的原创民族舞剧，叫做江山，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付费购票的。那这个可选的票价呢大概是在30到50元之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一下，搜索一下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的小程序，在那里呢会有详细的有关于票务的信息。
0: 对，就是现在呢这个票价，我觉得这个定位啊还是挺亲民的，
1: 定价可以哈，
0: 可以
1: 接受。
0: 就是因为你看30、50，你现在出去买杯奶茶或者给孩子买个甜品啊，

0: 一下，搜索一下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的小程序，在那里呢会有详细的有关于票务的信息。
1: 对，就是现在呢这个票价我觉得这个定位啊还是挺亲民的，
0: 定价可以哈，
1: 可
0: 以接受，
1: 就是因为你看三十五十，你现在出去买杯奶茶或者给孩子买个甜品

0: 溜达，嗨吃嗨玩嗨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觉得到了晚上该返程了啊，再到停车场把车开走，你看
1: 很方便，
0: 就是非常放松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假日的享受。
1: 对，另外呢，对于乘坐公交车的朋友，你也不要担心哈，说我坐公交车去了，那我回来怎么回呢？在明湖广场周围，在我们举行活动的这几天，公交线路是进行了一个延时，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0: 就说不管是自驾还是坐公交啊，就是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已经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了。
1: 对
0: 啊，肯定会让您在那儿吃好玩好逛好啊。
1: 是的。马上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44，接下来呢，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和节奏，用音乐来填补我们接下来的一小段时光。
0: 对，今天呢，我们就听一首，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歌曲《少年中国》。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0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网购啊，觉得在网上购买一些商品非常的方便。同时呢，现在也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网红商品，
1: 对
0: 啊，就是让你觉得它的这个不管是设计啊，还是功能啊，都很巧妙啊，在网上的确也很有关注度，很有人气。但是有一些这样的网红商品其实它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
1: 是的、
0: 啊、
1: 有一些呢网购平台上所谓的各种哈宝藏好物，看似好用，但是呢它却是暗藏风险。有一些呢是披着神器外衣，就一整就比如说什么擦玻璃神器、扫地神器等等，其实呢它是叫怎么，以前前两年有一个词儿叫雪糕刺客，
0: 对，
1: 其实呢有一些所谓的神器它是安全刺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伙说的就是，如果说哈、您的购物车里面有以下我们即将要提到的这几种披着神器外衣的安全刺客的话，咱赶紧把它从自己购物车里面给删除了。
0: 首先呢，这个安全刺客就是声控打火机。
1: 声控的打火机、
0: 声控打火机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声音来控制点火的打火机。此前呢，有消防员实测发现啊，声控打火机在机盖开启的状态之下，在半米的距离内发出声音，比方说说话、关门声，还有鸣笛，只要有点声音，这个打火机只要开着盖它就能点火。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控打火机呢，在倒伏的状态下依旧还可以持续燃烧。
1: 那这不是很危险吗？在我不想用它的时候
0: 就有点声它就点着了。
1: 对呀，那这也太吓人了，看似方便，实际上这安全隐患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呀，所以消防员也提示呢，在生活的场景当中，如果说声控打火机点燃了可燃物之后没有被第一时间发现，那一旦打火机因为高温破裂，它内部的可燃的液体或者气体的泄漏会进一步的加剧燃烧，导致火势的扩大。我们在网上也是看到了有一个案例，之前呢也是有车主啊把这个声控打火机落在车里了，导致整个车的座椅全都被烧成一块焦炭了啊，这个损失也是很大，很危险。
1: 太危险了啊！声控打火机乍一听感觉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而且呢，可能很多朋友追求新奇的话，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挺酷的？我周围没人。

0: 放下随意的放置。
1: 哎，这点很重要啊。
0: 另外呢，车主们也要注意了，除了声控打火机之外，不要在车里边放各类的打火机，特别是不要把打火机落在车里边，防止打火机因为车内的暴晒高温而炸裂起火。嗯，这个也很关键啊，到夏天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所谓的擦玻璃神器。最近呢，相信就是近些年来啊，各类擦玻璃神器呢，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略有耳闻，还受到了一些朋友的普遍的欢迎。比如说像吸盘式的擦玻璃神器，另外呢，这一类产品它大多啊，那个咬合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操作不当呢，很容易夹到我们的手指，或者就是导致那个玻璃炸裂，
0: 对，
1: 使我们的身体受伤，
0: 把玻璃直接给吸炸了，吸碎了，
1: 这个劲儿也太大了。
0: 对呀，所以呢，大家呢在购买这种所谓的擦玻璃神器的时候，应该选择这种带有防夹安全扣，还有这个分离装置的正规的产品。使用的时候呢，也要套好安全绳，防止它高空掉落。一旦被它夹住手指，而且难以脱困的时候呢，应该保持冷静，切勿乱动，要迅速的寻求专业的人员来帮助。
1: 这一点呢，我们并不是说信口开河啊，而是呢，的确在网络上有实际的案例，也有相关的消防部门呢发出了这样的提醒，就是他们在接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过女子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手指就被这个擦玻璃神器紧紧的咬住了，后来自己呢在家里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来到了这个消防的部门，请消防员进行了处置，很危险，很疼啊。
0: 另外呢，这些网红商品当中的一些安全刺客，还有像什么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听着好像挺安全，其实呢，有消防员测试了啊，共享单车如果你外挂一个所谓的儿童座椅的话呢，这个孩子的脚啊离车轮的特别近，这个孩子的脚特别容易卡在这个车轮里边，很危险啊。
1: 对，
0: 还有网上一种所谓的网红的厨房用品叫淋油勺，
1: 就
0: 是说，它会比普通的汤勺略微深一点，主要是用于呛油用的，但这个勺呢放在厨房里不安全，在哪儿呢，它特别容易倒。我们说这个厨房里啊，有时候大家在做菜的时候就都有这个体验，这边放着盘子，那边放着碗啊，各种东西都放在附近，你一不小心把它碰倒了，里边这个高温的油就会洒出来，如果烫到您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对，所以呢，我们在厨房烹饪美食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种淋油勺，你不慎被这个热油烫伤啊，非常非常的心疼啊。
0: 就是其实现在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种所谓的网红神器，其实安全刺客之外，在网上也时不时的我也可以刷到一些，但是商家他为了这个 商品的销量啊，他会把这个商品描述的多么多么好啊，但其实
1: 太美好了，太方便了。
0: 对，但是其实很多它的内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啊，安全也是存在隐患的。
1: 是的。所以呢，如果说您的购物车里哈有所谓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神器的话，建议您赶紧把这几样东西从购物车里面删除掉，保障我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你看，有一位听友在我们平台上留言，远他说了，声控打火机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那放口袋里，如果说不小心一个寸劲儿哈，给他那个帽打开了，
0: 对，
1: 那稍微有点声，这不给自己就点了吗？
0: 咳嗽一声，然后就火苗就出来了，非常危险、啊。
1: 说的就是呢，所以不建议大家伙购买。
0: 另外，我们的听友无处不在，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啊，刚才我们是提到了这个明湖广场近期的非常丰富的文旅活动啊，无处不在呢，无处不在也是提醒大家说，叫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如果说您在明湖广场，哎，觉得光吃烤串啊、鸡排啊什么太咸了，想来点小啤酒什么喝一喝也可以，但是呢，回家的时候啊，咱们打个车或者找个代驾，现在也非常方便。
1: 对。听友说好了来了，他说了，不得不说哈，你们俩这个提醒的很及时，我最近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买泼油锅的淋油勺，现在多纠结一秒都是对你俩的不尊重。你不是对我俩的不尊重，你是对安全的不尊重，别买了啊，咱们安全第一。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在包括居家生活当中的各种用品啊，我觉得还是反而是那种 传统的，
1: 对，
0: 常年累月留下来的那些
1: 朴素。

0: 的
1: 朴素的那些物件更经得起使用，
0: 对，
1: 安全性也会更高，
0: 对，
1: 毕竟这是我们的
0: 祖祖辈辈
1: 祖祖辈辈好几辈人的这种智慧和
0: 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1: 实践的检验，
0: 对，有一些东西啊，它就是花里胡哨假把式，
1: 对，
0: 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时的情绪价值，但是你长远来看，安全隐患哈、远远大于这些，真没有必要。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58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这一早间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

0: 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或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

0: 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无题》。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日，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佑五载，风华正茂，初心如磐，砥砺前行。也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我爱你中国，是由汪峰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05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一首歌呢也入围了第12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作为摇滚歌手的汪峰想要创作出一首关于精神层面的歌曲，但是身边许多人并不理解，并且传来汪峰过于迎合市场不够摇滚的批评之声。但是在创作该曲之前就已经有一首同名歌曲《我爱你中国》了。可是呢，汪峰觉得摇滚乐是应该建立在强大的心理基础之上，能给我们的精神层面带来更大的快乐，摇滚也必须有自己坚持的东西。因此汪峰仍然遵循内心创作出了歌曲《我爱你中国》，传唱度也十分的高。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

0: 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0: 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美丽中国》。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听到这首歌就感觉浑身充满干劲儿。确实是正能量满满、励志向上的一首歌，再加上阿鲁阿卓的纯净悦耳、激昂的歌声，又把这种饱满的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光
1: 里有些迫不及待。
0: 继续来听歌，请出李健《绒花》。

0: 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九五幺。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营口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公交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天山辽河抗乌苏专栏，跨越千里的医路深情，营口援疆医生把健康送到牧民家。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6月30日，营口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儿，勇于争先，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书记姚花明出席会。

0: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华明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无愧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时代的领路人。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姚华明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现营口全面振兴的目标关键在党，核心在干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筑牢绝对忠诚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履职尽责、挑重担，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心系群众，躬身深入群众，真心服务群众，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走在前做示范，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在传承党的优良作风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坚持自我革命，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严于律己，树立忠诚干净担当良好形象，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示范。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华玉介宣读了表彰决定，市领导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奖牌。辽宁兴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小丹、西市区韶山小学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陈玲、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张威代表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发言。市级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园区、市中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1: 开兰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口新闻栏目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将深入城乡基层，聚焦一线党员，持续挖掘基层党组织强根基、促发展、惠民生的生动实践，讲述普通党员扎根岗位、矢志奉献的感人故事，展现全市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凝心聚力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作为红色引擎，推动党建与公交运营、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先后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所属线路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多名职工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引领发展的生动典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始终坚持以党建工作为主线，将公交运营服务和集团中心任务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通过健全党委统揽、支部落实、党员带头的三级责任体系，以劳动模范为标杆，以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为引领，树立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条线路

0: 一个品牌的鲜明导向，党员干部在岗位上亮身份、做表率，带动全体职工主动担当作为，展现新时代公交人的先锋形象。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1: 我们深耕进京公交车文明大家庭服务品牌，常态化抓实春运、冬运保障、安全生产、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在极端天气和极难任务面前，我们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攻坚克难，全力守护城市公共交通平稳有序运行。
0: 从传统燃油公交车到新能源公交车队，从人工调度到智能调度系统，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以创新为驱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让城市公交在绿色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1: 我们公汽公司党委带领各基层党组织聚焦组织主业，持续优化城市公交服务体系，通过增加线路覆盖范围、优化站点设置、调整发车间隔等措施，全面提升市民出行质效。我们全年完成运营班次104.82万次，运营里程达到了1499.31万公里，客运量达到了3198万2200人次，实现了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
0: 在持续深化服务品质的同时，大站快车、校园高铁直通车等定制化服务相继推出，进一步推动公交服务向精准化、预约化方向转型升级。公交党员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车厢、站台、社区和校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交为人民的初心。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1: 下一步，我们公汽公司还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聚焦为民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措施，优化服务品牌，创新服务载体，以新作为擦亮城市公交文明窗口，以更高效、更周到、更暖心的服务，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跨越3000公里山海，只为守护一方安康。连日来，营口市援疆工作队的四位医疗专家在抵达新疆乌苏后，迅速深入一线。他们不仅把精湛的医术带到了边疆，更把贴心的医疗服务送进了农牧民的毡房里，用实际行动为乌苏各族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清晨的草原透着微凉，营口援疆医生赵振梅和刘斌已经跟随乌苏市中医院团队踏上了下乡义诊的行程。经过近100公里的颠簸，他们来到白羊沟镇。这个镇辖区15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到5000人，以哈萨克族、蒙古族为主，大多散居在各草场，就医十分不便。医疗队刚一下车，便迅速投入工作，为附近群众诊治心脑血管、骨科疾病及当地高发慢性病，并开展健康科普。营口援疆医生赵振梅：
3: 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来这以后就发现这个些农民看一次病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我们这回呢是给他们带来一些相关的医疗物资，做一些检查，交代交代他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以及怎么用药等等，看着这个乡亲们哈这么信任的眼神，就感觉他们可能真的很需要我们。
2: 集中义诊后，营口专家还特意来到偏远的农牧区上门送医送药。在毡房里，刘斌通过翻译与群众耐心沟通，了解病史，对症开药。赵振梅则熟练地为患者测量血压，听诊心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疑问。亲切的问候和细致的检查，让小小的毡房充满暖意。哈萨克族牧民阿依江·伍图拜：
4: 我
2: 听说这是援疆来的大夫，从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今天能到家里为我看病，太感谢了。
4: 多多谢谢你，辛苦了。
2: 营口援疆医生刘斌：
5: 这里缺少医疗服务，在我援疆期间呢，尽量到偏远地区给牧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多一些帮扶。
2: 除了送医送药到最后一公里，营口援疆医疗专家还致力于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肿瘤专家帮助医院规范诊疗流程，传授靶向、免疫等新的医疗技术。 胸外科专家推广高难度微创技术。在临床应用上，专家们协助当地医院修订核心制度，推行教学查房加专题培训加师带徒的培育模式，通过手把手教学培养青年医疗骨干，为当地卫生事业发展储备后备力量。当地卫健委负责人：
6: 营口市医疗专家带着精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来到乌苏后，即刻奔赴工作岗位，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们工作态度积极严谨，推动学科建设，帮助我们补齐薄弱专科技术弱项，而且为我们培养医护人才。这份跨越几千里的营乌情，切实让我们当地群众受益。
2: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营口援疆医疗专家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医术守护生命。他们的付出让边疆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感人篇章。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
0: 6月29号，营口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解读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持续增强我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能力，有效解决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进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向事前预防转型。在为期2天的培训中，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专家为全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分管负责同志、市安委会重点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系统解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法及矿山安全监管要点、三管三必须原则和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就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提出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8: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赋能培训，深化培训成果转化，督促各单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我市安全生产底线。
9: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开展主题党建活动。
10: 6月25号，营口水务集团开展主题为“水善其洪，守初心，党建领航润民生”党建活动。活动现场，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先进事迹分享环节，营口水务集团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供水一线、守护民生福祉的动人故事。从寒夜抢修到精准超收，从窗口服务到管网维护，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供水无小事、服务无止境的为民情怀。营口水务集团营业站前分公司超收员王家鹏：
11: 作为一名水务人，我要向老党员、老同事学习，扎根供水一线，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决用水难题，将他们履职担当、为民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为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已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张斌，男，汉族，1973年5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公安局督察审计支队支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已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yingkou.ln12380.gov.cn， 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1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30日。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

0: 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英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

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从前有一户人家的菜园里面啊，摆着一颗大石头，这个宽度和高度啊都比较大。那么到菜园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踢到这颗大石头，不是跌倒就是擦伤。这儿子呀就问了，说爸爸呀，那颗讨厌的石头为什么不能把它挖走呢？爸爸听后这么回答说，你说那颗石头啊，哎呦，从你爷爷时代就一直放那儿了。它的体积那么大，不知道得挖到什么时候。没事儿无聊挖石头干啥？你就不如走路小心一点儿，还锻炼你的训练能力、反应能力了呢。过了几年呢，这颗大石头留到了下一代。当时儿子娶了个媳妇儿，他呢也当了爸爸。有一天这媳妇儿就气了啊，说这菜园里那颗大石头我越看它越不顺眼，改天请人搬走行不行啊？这个爸爸就说了，哎呀算了吧，那颗大石头很重的，可以搬走的话我小时候那不就搬了吗，哪会让它留到现在呀。这媳妇儿听完之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儿，那颗大石头啊都不知道让他跌倒多少回了。有一天早上，媳妇儿带着锄头和一桶水，将整桶水倒在了大石头的四周。十几分钟以后，媳妇儿用锄头把大石头四周的泥土搅松。媳妇儿啊，这个早有准备啊，觉得按着一天来挖，一天不行就两天，两天不行就三天。可是谁都没想到，几分钟就把这石头挖起来了。看看这石头大小啊，它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都是被那个巨大的外表给蒙骗了。所以这样一颗摆在家门口的石头，轻轻松松的就被搬走了。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你抱着下坡的想法去爬山，那么你就无从爬起，也不知道如何能爬上山去。如果你的世界沉闷而无望，那是因为你自己沉闷无望。所以要想改变你的世界，必须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想法，不要总去想面前的石头有多大，有多么的阻碍你，试着去挖一下，可能很轻松的就能把它挪开。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活出属于我们的色彩，你觉得呢？来听这首歌，活出色彩。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的关注，让我们一起来热爱我们的美好生活。说到美好生活哈，好多朋友就会说哎呦，活得好，你吃得香，睡得好，这活得就挺好哈。要吃好，睡好，玩好，身体要好。那么说到这个睡好，哎呦，很多朋友啊就犯愁了，说你说我吃得行啊，健康，然后呢我这身体心情啥啥都好，但我就是睡眠不好。6月25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的同房同治睡眠同行主题访谈活动呢，是在北京举办。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健康知识宣传员白岩松与孔灵芝、韩芳、王赞三位慢性病防控和睡眠育的专家，围绕着睡眠障碍高发的原因、睡眠与慢病双向影响、长期失眠的科学就医与用药、睡眠与慢病的同房同治等这些话题呢，展开了深度的讨论，并且提醒公众睡眠与心血管、呼吸、肿瘤等多种疾病相关，要注意做到睡眠与慢病同房同治，更好地保持健康。那今儿的节目咱就好好的先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健康的话题。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我国呢有 48.5% 的成年人存在着睡眠问题，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韩主任就介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疾病普遍化、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生活节奏加快、学业和职场压力、城市光污染、作息不规律等多重因素，引发了睡眠问题高发及就诊人数增长。2026年呢，他所在的医院的门诊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0%，且就诊人群已经覆盖从儿童至老年的全部生命周期。那同时呢，韩主任也表示，在庞大的受睡眠困扰人群中，大多数可以通过规律作息、户外锻炼等生活方式调整进行自我管理，需要医疗干预的大约占15%。如果说发现睡眠问题已经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那么就需要到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诊断与治疗。韩主任还指出呢，应当避免对安眠药物的过度依赖和过度担忧。当前呢，随着医学科技进步，已经有十分成熟的方法、工具及药物可以应对睡眠问题，比如认知行为疗法、物理疗法、中医中药和区别于传统镇静类失眠药物的新一代创新药物等等。那么睡眠呢，是与多种疾病互相影响的，长期的睡眠不良会导致反应迟钝、情绪不稳、降低身体免疫力、增加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癌症等患病风险。那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发起人孔灵芝呢，就表示说，睡眠对健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睡眠在维持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睡眠呢，不仅应该和合理的膳食、科学的运动一样，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应该与多种慢病同房同治。那孔灵芝呢，就建议把睡眠筛查纳入到慢性病门诊常规流程，依托简易睡眠量表完成初筛，及早识别慢性病合并睡眠问题人群，建立筛查、转诊、干预、随访全链条管理路径。同时呢，组织跨学科专家梳理形成睡眠与慢病共病诊疗共识，标准化临床路径，把零散的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推广的规范化诊疗模式。
那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睡眠中心主任王赞王主任也表示，睡眠障碍与各类慢性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许多控制欠佳的慢性病可能与睡眠障碍密切相关。但是慢性病患者诊疗过程中尚缺少睡眠评估与筛查，因此呢，推行睡眠与慢病同房同治具备重要的临床价值。通过多学科联合诊疗机制，打通睡眠中心与心内科、呼吸科、内分泌科、全科等科室的协作与双向转诊通道，对共病人群实施整体化健康评估与综合干预，既能精准地解决共病诱因，也可以减少患者多科室辗转就诊、重复检查的就医负担。那现在呢，也正值世界杯期间哈，专家呢也是给出了世界杯期间的一个健康的提示。那专家们说了，说赛事开球时间的跨度大，熬夜观赛成为了不少球迷的常态。那么专家针对此呢，给出了健康的观赛建议。首先第一呢，就是有所取舍，避免连续熬夜。慢性病、睡眠基础差的人群呢，要优先选择赛事回放，减少昼夜颠倒对于健康的损伤。第二呢，就是节制饮食。观赛期间呢，不饮酒或少饮酒，少吃高油高盐的夜宵。第三呢，就是要劳逸结合。观赛期间呢，这个间隙要起身活动，久坐容易加重代谢心血管的负担。第四呢，就是晚上早睡或者是中午补觉，补觉的时长不要太长，避免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此外呢，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应该避免疲劳驾驶和从事危险性比较大的工作。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正值夏季，高温炎热，湿热交争，那么这个时候

后湿疹、荨麻疹就特别容易反复发作哈。不少人认为呢，这只是单纯的皮肤问题，靠忍一忍或者是自行用药就能解决了。可是，一旦停药，便容易复发，令人困惑又无奈。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就指出，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等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往往不仅仅是皮肤局部的问题，更是全身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综合体现。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态，首先呢，就是要调整当前的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少熬夜，多吃新鲜的蔬果，少吃甜食以及油炸辛辣的食物。其次呢，日常皮肤护理及穿服装的材质也很重要，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的规范治疗。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湿疹和荨麻疹反复发作，这可不单单只是皮肤的问题啊。那么大家伙呢，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生活规律，还有健康的这个运动习惯等等。你看医生不是也说了吗，它是与全身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有关系的。那么改善这种状态呢，再来说一下啊，要调整当前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比如说一定要少熬夜，要多吃新鲜的蔬果，少吃甜食以及油炸和辛辣的食物等等啊。还有就是日常的皮肤护理以及穿服装的材质，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了，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现在呀，每一个人的工作压力呢相对来说哈都有一点大，所以一到放假的时候呢，大家伙就惦着说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一个大懒觉哈，一定要把我这几天亏的气血呀给补起来。是不是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而有这样想法的人啊真的是很多。你看，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有这么一位王女士啊，最近呢遇上了一桩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呢？平日里工作节奏快，一到周末呀她便彻底的放空，白天呢窝在床上刷手机追剧，三餐呢也是对着屏幕边看边吃，晚上还会用热水泡脚泡到大汗淋漓。本想呀趁着休息的时候呢好好休整，可是这两天休息日下来，她不但没有恢复精神，反倒总是觉得浑身发软，头晕犯困，脸色呢也越发的暗沉疲惫，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累。经过这两天的休息啊，不但没得到休息，反而让自己的疲惫感是丝毫未减。那么带着这种疑惑呢，王女士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了。主治医生就解释说，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休息方式其实都是假休息，日复一日悄悄地在消耗体内的气血，气血一旦亏虚，乏力，气色差，精神萎靡等这些问题呢便会接踵而至。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说了，这四种所谓的放松习惯其实正在伤气血。咱先了解一下这四种所谓的放松习惯哈，看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平时也是这么做的。首先呢，就是在放假的时候整天卧床躺平。第二呢，就是长时间的刷手机追剧。第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边看视频边吃饭来分心。还有就是泡脚追求大汗淋漓。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哈，这四点所谓的放松习惯我都中招了。哎呀，真的是这样啊，平时上班啊就会觉得哟好辛苦，那么在放假的时候这一天终于不用上班了，那我必须在家躺平，什么都不干啊，就在家躺着，然后呢我就刷手机，我就看电视剧，把平时没有时间看的电视剧周末全给它追回来，然后呢吃饭也不能耽误看电视剧的时间呢，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剧，晚上再泡一个大汗淋漓的脚，哎呦我就觉得就得这么过呀，这四点我全中招了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吧，为什么说这四点看上去好像是在放松的习惯，其实正在伤我们的气血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先说第一点，整日卧床躺平，久卧伤气，越躺越疲惫啊！医生说了，说躺卧抑制阳气，气机不畅则气血难行。不少人呢，一到休息就赖床，长时间的卧床不动，觉得呀，睡得越久，身体恢复的就越好。那么中医讲究的呢，是久卧伤气。充足睡眠能养元气，但是长时间躺着不动会压制体内阳气生发，造成全身气机运转受阻，气行则血行，气机不通，血液循环随之变慢，

脾胃运化能力也会跟着下降，直接影响气血生成。长期如此呢，还会肌肉酸软，代谢降低，陷入越躺越虚，越虚越想躺这样的恶性循环中。那么就这一点，医生给出建议了哈，说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就可以了，白天卧床休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闲暇的时候呢起身简单的走动，拉伸肢体，帮助阳气生发，养护全身气血。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长时间刷手机追剧这个啊，这医生说了，久视伤血，暗中损耗肝血。

眼睛啊依赖肝血滋养，用眼过度持续耗血。休息的时候呢，刷短视频追剧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放松选择。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久视伤血，眼睛正常视物全靠肝血不断滋养，长时间紧盯着电子屏幕会持续消耗肝血，再加上低头久坐，进一步阻碍了全身经络气血的流通，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眼干、头晕、面色发黄、精神恍惚等这些问题了，这都是肝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那么医生就建议了哈，说用眼原则一定要遵循二十二十二十的原则。怎么解释呢？说每看屏幕20分钟，你就要远眺放松20秒。每天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睡前1小时要放下手机，安心入睡，养护肝血。再有第三个，你觉得在养生的方式，就是吃饭的时候看视频分析，分心啊。那医生说了，气血分流会削弱脾胃功能，脾胃为气血之源，分心进食影响消化生血，边吃饭边看视频是很多人放松的小习惯，但是呢，这种方式却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脾胃。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正常进食的时候，身体气血会集中到肠胃，助力食物消化吸收。如果吃饭的时候分心看屏幕，一部分气血呀就会被调动去滋养双眼，肠胃供血不足，消化功能呢就会大幅减弱，容易出现腹胀、积食、食欲下降，脾胃长期受损，气血生成变少，慢慢就会造成气血两虚了。那医生呢给出的养生建议啊，就是三餐要专心进食，吃饭的时候呢要远离电子产品，细嚼慢咽，坚持规律用餐，按时吃早餐，筑牢气血生成的基础。

四种你看似在放松的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泡脚啊，说不是泡脚，话没说完啊，是泡脚泡到大汗淋漓。好多人就追求说泡脚一定要用很热的水，哎呦，就泡的大汗淋漓，这才舒爽。那医生说了，其实这个也不太对。那为什么不对？我们又应该怎么去泡脚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收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爱生活当中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哈，我们来聊了聊啊，说平时在放假的时候呢，很多人自以为的放松习惯，其实呢是在伤气血。那我们聊到了前三点，一个呢就是整日的卧床躺平，再有呢长时间的刷手机追剧，还有吃饭的时候看视频分心啊，这三点相信很多人都中招了哈。你以为是在休息，其实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更累啊，更伤我们的气血。那还有一点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泡脚的话题，这个呀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说到泡脚本身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怎么着这个还不对了呢？那和大家伙刚才也说了，不是泡脚本身不对，而是泡脚水的这个水温您调没调对呢？那一到放假的时候，好多人觉得说，哎呦，我终于是放松下来了哈，打上一盆这个水温稍微热一点的泡脚水，好好的泡泡脚，大汗淋漓，这样呢才舒爽。那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高温水来泡脚，就会认为说出汗越多，排毒的效果就越好。那医生说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中医提出呢，汗为心之液，汗液由体内津液、血液转化而来。温水泡脚，微微出汗，能够温通经络，促进气血循环。可是如果水温太高，泡脚时间太长，就会导致全身大汗。那这样呢，就会过度的耗散心液与津血，出现心慌、口干、头晕、浑身乏力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泡脚本身没有问题，泡脚是好的，是放松身体的，但是泡脚水的这个水温可不能太高了。那医生就给出建议了，说这个泡脚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时长呢保持在15到20分钟，这样就够了，以微微出汗为最好，切勿泡到大汗淋漓。那医生呢之后也提醒说，日常啊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度，用眼节制，体态端正，饮食专心，坚持科学放松方式，这才能在休息中滋养气血，守护健康。

所以在生活当中哈，你看上去这四种好像是放松的习惯，其实呢正在伤害我们的气血。再来说一下这四个并不放松的习惯啊，一个呢是整日卧床躺。

关于睡眠的问题。有一些人呢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睡眠的问题哈，不觉得这有多大吗？睡觉还成困难了吗？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有数据显示呢近半数的成年人现在都存在着睡眠问题，所以专家就呼吁了，睡眠呢应该与慢病是同房同治的。那还有呢，也跟大家伙来聊了聊，说在夏季湿疹和荨麻疹反复发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源肯定不在皮肤上，根源刚才提到了，它是全身气血失调，这个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医生也建议哈，说要想改善这种状态，就是荨麻疹啊湿疹的反复发作，首先你就要调整当前的一个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少熬夜，多吃新鲜的蔬果，少吃甜食以及油炸和辛辣的食物等等，还有平时要注意一下日常的护肤管理呀，还有所穿服装的材质，这些也很重要哈。这个是有关于夏季呢湿疹荨麻疹反复发作我们应该怎么做。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这么四种放松的习惯，你觉得是在放松，其实呢正在伤我们的气血哈。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到作息规律，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健康和精彩。好了，那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欢迎大家伙儿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

0: 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面、
1: 稀饭、
0: 白鸡、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
2: 仨都知道。
4: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五六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二年一班，今年八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八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一年三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挖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位，北京时间12:11，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准时准点的在直播间守候着各位，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大家呢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0.1 和我们进行打卡报道啦，告诉我们你们都在。
1: 哪里？同样呢，也是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啊，把大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玩的什么，最近准备去哪里，都同步告诉我们。
0: 哎呀，这默契呀、啊！哎呀，不跟各位开玩笑了啊！今天呢，也是一样，给各位准备的内容真的是满满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时刻收听我们的节目。反正每天啊，我们就是咋说呢？上节目就是传递快乐和喜悦，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分享呢，让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啊，这个能收获点知识就收获点，收获不着也没关系，毕竟图个乐，对不对？
1: 是的。那么同样呢，咱们其实啊，每天中午的一些节目、啊、都是在给大家乐呵的。这个乐呵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咱们玩转营口当然是要玩起来了，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最近吃到的一些美食，但是更多的还是那句话，传递快乐。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就是准点的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
0: 最近啊，这个东北超踢得火热啊，我看这个热度一直不减啊、嗯、然后呢这开幕式啊，这个一个赛一个的啊，这个甭管在谁家踢，然后呢我看这个节目啊，这层出不穷的啊，
1: 的
0: 这个表演呢异常精彩啊，然后呢大家每座城市啊也都使出浑身的解数啊，所以说我感觉啊，这个咱们东北人在一堆啊踢球我觉得次要的，主要得玩起来，对不对、嗯，那妥了。咱们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呢，虽然咱们营口不是东北超的参赛的城市，但没关系呀、啊，咱是正儿八经的球迷。
1: 对呀、
0: 啊，而且营口的球迷我发现更热情，更开心啊。为啥呢？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带着大家去看了那场大连主场对战沈阳嘛，然后呢带了不太多。不到10000人吧，准确的说是100多人，100多位球迷朋友，然后呢带着大家去现场去看球，然后呢上一次呢我也听咱的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说，好多朋友都没有抢到名额，对，因为就是咱们这个截止时间会比较早，就放票的时间咱就截止了，因为咱也得给各位去抢票，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可能说等着咱临近出发的时候，然后你想报名咱们随便随报随走，

0: 我不可能的，因为啥呢？因为咱得也得去给各位去抢票准备门票，所以说如果那个时候林根去报名的话，我们这边也真没办法，因为毕竟是实名制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热度大家这个我不用去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东北超呢不光是观赛，更是咱东北人一家亲围到一起聚到一起，咱们一起开心一起呐喊啊，甭管给谁加油，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儿咱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一次呢咱们也是继续出发了，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不光是一个看球的事儿，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板块了。你看啊，咱开通了人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陪大家一起看了很多外边的打卡的一些地点。我觉得这次呢，这个板块呢，咱可以改个名字，叫做什么呢？跟着足球，咱们去旅行。
1: 是的。
0: 你看上次咱去大连也带大家去玩了两天一夜，去了这个大连这个野生动物园，那孩子们玩都老开心了，
1: 老撒欢了，
0: 吃的又好，玩的又开心，住的又舒坦，对不对？这次呢咱去的地方更远了，原因是在于啥呢？
1: 因为
0: 比赛，
1: 对，咱得跟着球赛走，是不是？
0: 你不能说咱想去哪去哪，人家没有比赛呀，对不对？对吧？这次呢咱要去哪呢？远延边，
1: 没错，延边延吉这个地方，
0: 是的，这地方我天哪，那真的富有美食的小天堂的美誉，哎呀，那特色的吃的喝的那可老多了，而且打卡的点呢啥的，那拍照的那些地方啊，那都老漂亮老出片了。这次恰巧咱们辽宁的大连队要客场对战延边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次咱们奔赴去延吉，这次咱们定的日期也不咱定的日期，人家比赛的日期是7月18号。
1: 是的，
0: 咱们呢，这个思来想去呀，这合计老半天了，咱还是7月17号出发，
1: 提前一天咱们准备好， 对吧？
0: 道远呢，
1: 对，
0: 咱知道些人儿，你说是吧？咱坐大客车去，咱就提前去啊，然后去了之后，咱准备准备，咱玩一玩，开开心心的，然后在18号晚上，咱们再为大连队呐喊。这次咱这个就这比较明确了，对不对？咱作为辽宁人，对吧？你不能说我去了我给延边队加油吧？
1: 哎，真
0: 你像上次咱去看那个大连对战沈阳，那真的不好加油。
1: 是的，
0: 你说你给大连加油的话，沈阳老铁不乐意；你给沈阳老铁加油的话，那大连说实在的，你差啥呢？怎么呢？
1: 对，
0: 怎么坐高铁？比谁去沈阳高铁怎么远呢？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咱没办法给谁加油和呐喊。这次咱们代表的不光是咱营口的，是咱辽宁，
1: 没错，
0: 是给大连队去加油了。所以说这次意义更加重大了，咱们身上的担子也更加沉重了。你想啊，咱们这咋地也是跨省了吧，
1: 属于是给辽宁撑牌面，
0: 吉林省，
1: 没错
0: 啊，咱们代表的不光是营口，是辽宁营口。说一千道一万，好像换汤不换药，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啊，这次呢咱们也是策划了很长时间，然后也是一个问题，门票门票门票，哎呀，我们也挺愁的，但是我既然答应大家了呢，就我们尽量也是把票给搞到手，
1: 对的，
0: 然后带大家去看球。所以说上次没看成的，这次机会来了，
1: 就别错过了。
0: 对，这次咱不光看球玩太好呢，对吧？3天2晚的行程，
1: 是的，
0: 去延吉观赛，定的是7月17号早上咱就出发，
1: 没错，
0: 西门城中心门口出发，然后7月19号回来，
1: 是的，也就大概说是咱们3天2晚的一个时间啊。
0: 具体行程
1: 赶紧分享一下子，
0: 来吧，
1: 跟大家讲一下哦。咱们7月17号那天正好是周五周末，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观赛的话，咱就只请一天假就行了。
0: 你想啊，你和鱼和熊掌还全想兼得了，
1: 对的，
0: 咱首先你去看去哪呀？你上大连，你合计礼拜六礼拜天就够了，你
1: 是
0: 这是去延吉，你坐高铁还得坐多少个点呢？对不对？
1: 那咱们这次的车程呢主要是大概10个小时左右，但是我相信呢，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听到10个小时就
0: 打
1: 怵了，
0: 脑袋帮老大了，
1: 对，就说哎呀我一下
0: 得了
1: 10个小时别去了。所以呢咱们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啊，第一天的行程再给大家分散开来了。
0: 哎，
1: 怎么个分散开来呢？第一天咱们早晨8点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门集合，
0: 还行，8点钟正好上班点吗？
1: 是的， 正正好好，也是让大家起的不是很早，可以享受一下咱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0: 嗯，一上午
1: 全程对空调大巴出发，然后呢中间会停靠一个服务区。
0: 那得呀，那我上厕所买个水啥的，你还服务区都不让我去了，
1: 让大家休息一下了是不是？得把这个行程给大家讲明。

0: 站，
1: 对，
0: 然后呢5个小时的车程会抵达到梅河口，
1: 大约几点钟？
0: 大约想想差不多12点1点左右吧。
1: 啊，那就中午呗。
0: 对，中午左右到达这个梅河口，咱吃个午餐。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会在想，我上午都坐了一上午车了，下午
1: 不得带我玩玩啊？
0: 嗯，那这个是肯定的，想到一块儿去了啊。下午2点到达之北村景区，是停留2个小时。
1: 这地方不错啊，拍照打卡啥的，挺出片。
0: 没错
1: 啊，而且对于咱们很多营口的宝贝来说的话，没去过呀，啊、
0: 没去过就是
1: 新鲜的。我去，我高低我得买个冰箱贴。
0: 是的，也是打卡经验一下。
1: 待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左右。
1: 哎，那够了。
0: 对，然后把2个小时左右呢，把这个之北村逛完事儿了。但是这个时间是啥呢？根据我们究竟有没有游玩的好来决定的。嗯、如果咱逛好了，可能1个半小时说走就走；但如果没逛好的话，时间是可以往后延的。
1: 然后自己家人，时间咱自己定。
0: 对的。然后呢，咱们大约啊是下午4点左右办理酒店入住，然后等到呢咱们收拾差不多了，什么行李呀，包括咱们吃的呀，都搬到楼上呢。
1: 哦，
0: 5点。开始前往东北不夜城。
1: 哎，这地方好啊，那在梅河口那块儿里算是挺知名的一个景点了。
0: 是的，
1: 吃的玩的逛的那挺多了，那
0: 都有特色的。
1: 去梅河口了，那能不去东北不夜城吗？所以说啊，这个咱第一天的行程呢，相当于坐一上午的车。
0: 对，
1: 我知道大家都累，所以说我们都研究好了，一上午的车程到梅河口基本上就玩了，吃玩啊，对不对？玩晚上入住，入住的时间还比较早，晚上的时间都自己的时间，你想喝个小8+1啦，
0: 对呀、啊，吃个
1: 小炸鸡啦，吃点当地小特色啦，逛个夜市啦，哎，随便啊，自己安排。然后第二天啥行程？
0: 第二天的行程就安排的十分满了，
1: 嗯，
0: 因为晚上咱要看球赛，是不是、哎？但是白天的行程也不能浪费，咱们是6:30就6:30左右吃这个酒店的早餐，
1: 嗯，
0: 之后再坐6个小时的车，因为把这个行程给大家分散来了嘛，
1: 嗯，
0: 咱们前一天走一半，第二天
1: 还是一上午的车。
0: 对，再走一半，然后呢是在我们的12:30左右，就是中午时间段到达延吉，
1: 到地儿了啊，
0: 没错，
1: 就是一上午的时候呢，咱是从梅河口出发去延吉，在中午的时候咱准时到延吉，咱吃午饭。
0: 是的，然后下午的时间呢，咱也别浪费，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1: 哎呀，这个我知道，那可老火了，
0: 老有特色了。
1: 哎呦我天哪，一定要租一套那个衣服，当地那个特色的衣服。然后在里边你就拍照吧，你想不出片都难，那咔咔咔咔出片啊。
0: 没错，大家都是可以啊，当一天朝鲜族的公主，或者是咱们的一天朝鲜族的王子啊，青马白墙，然后还有民俗表演，
1: 哎呀，
0: 体验咱们的朝鲜族文化，
1: 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所以说呢，刚刚也是提到了整体的这个游玩完事儿了，你说这早上坐了一上午的车，下午呢还是出去玩了，那下午呢咱是不是就得来到酒店入住、
1: 啊、
0: 休息一下了
1: 啊，就是下午就办入住了。
0: 对，下午就入住了。
1: 入完住呢，
0: 入完住了之后呢，咱们就会在大概20分钟左右 统一乘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1: 这是哪呀？
0: 就是咱们东北超联赛的这次举办地点，重头戏来了。
1: 对，就是7月18号，是礼拜六呗。
0: 对。
1: 然后呢，正好晚上观赛，他都是晚上开踢的啊。然后呢，所以说咱们就到现场了，开检票，然后开始入场、啊、观赛了，对不对？
0: 嗯。然后呢，咱们是下午，大概是晚上吧，晚上6点到我们的晚上8:20左右，是沉浸式现场观赛，感受延边热烈的一个足球氛围。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之前在大连梭鱼湾，60000多人。
1: 我的天哪，
0: 妈呀，那气势那氛围真的是在咱们线上观赛感受不到的。
1: 那
0: 所以说呢，对吧、为什么咱们经常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这次延吉中心体育馆，20000多人也是一起加油助威呐喊，咱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更加沉浸式切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足球这一项运动带给我们的魅力，
1: 穿的我们的自己的队服，
0: 对，
1: 还有衣裳
0: 整整齐齐的，是不是、啊、
1: 对，上一次咱是穿白色的，印有营口二字，
0: 嗯，
1: 这次咱穿蓝色的，
0: 蓝色的，哎呀，变色了，
1: 正在设计呢，知道？这回胸前印口印的是啥呢？辽宁营口，
0: 哎呀，
1: 因为是升级了，对不对？刚刚小波波说，上次代表咱营口，这次咱代表是辽宁营口，那肯定是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十分的有气势啊！
1: 看完球是不是时间还早啊？
0: 那个时间还早，8点左右，
1: 那不得让我们去那个老出名那地方叫啥来着？

0: 网红挡墙
1: 啊，
0: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布尔哈通河灯光桥。
1: 哎呀，都是礼拜六看完球赛去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哎，这一天行程挺满的。说实在的，
1: 就看完球赛还带咱去逛景点，
0: 嗯，
1: 那地方照相也是嘎嘎出片，老漂亮了。
0: 同样呢，大家在打完卡拍完照之后，咱不忘得打卡拍照了。你说呐完喊住完威州是不是得饿了？
1: 那
0: 就是可以打卡当地的夜市美食了
1: 啊，这个样子。
0: 对的，所以说呢，这一溜水给大家安排的是吃喝玩乐，包括民族特色，咱都有了。而且仅仅是咱们周六这一天的行程，所以说呢，哎，这次的行程也是安排的十分满、十分方便的。
1: 那你说完看完球赛之后呢，大家可能合计，哎呀，这得回家了。那礼拜天呢，哎，是7月19号，我们干嘛呀？
0: 7月19号，虽然说大家可能会在想说，哎，可能正常的一些旅行团，第二天、第三天的行程，咱就直接往家赶了，因为重头戏已经结束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安排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安排的是在我们的第三天上午还会有一个景点。
1: 上哪去？
0: 这个景点要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这个景点儿，就是小凤特别乐意逛景点儿。
0: 是的，但是呢，它也不算是一个景点，算是有一个文化意义吧。我相信咱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特别喜欢去这个地方。
1: 是哪呀？
0: 是我们的图们市打卡中朝边境图们市第86号界碑，也是咱们的图们国门。
1: 哎呀，这地方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我就是做梦我都想在这边留张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啊，是因为就是交通啥的不那么方便，不是说就是咱们可能想去就去，因为毕竟路途比较遥远。
0: 是的。
1: 第二，去那边的话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可能自驾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坐公共交通的话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那这一次，我的天哪，
0: 咱们直接大巴车拉大家一块儿去了。
1: 上午咱去图门呗。
0: 对，上午去图门，直接100多个人浩浩荡荡的辽宁营口来到我们的国门去看一看。
1: 哎呀，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啥时候回家呀？瞧不得着急呀。
0: 着急回家了是吗？
1: 啊，
0: 当然呢，整体的一个游览时间会给大家留足啊，3个小时左右，因为确实需要来进行
1: 照相啊。
0: 对，咱不得溜达溜达吗？就静静的感受一下。那也就是在我们的中午11点左右，
1: 咱
0: 们直接返程。同样呢，也是十分温馨的，因为刚刚也是提到了，整体从咱们的延吉到营口10个小时车程，这10个小时大家指定会饿，
1: 拆开了。
0: 对，所以说又是拆开了，中间给大家停一脚，咱们吃个午餐。
1: 所以说呢，就是这趟行程呢，真的是太棒了。
0: 没错，
1: 因为啊，大家可能都知道，看球是单纯看球呗。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整这么多景点，整这么多在网上我做梦我都想去的地方，我安排这么满，你说我还有一心思去看球去了吗？
0: 这不是太好了吗？咱这属于啥？运动以及旅行双丰收了。
1: 那不得老多钱了，这趟行程啊。
0: 那这个行程肯定啊，因为是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来进行联合主办的，所以说呢，这个福利下也是给到大家了，可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 多钱？
0: 不到4位数。
1: 啥意思？几百块钱啊？
0: 那肯定不到4位数，就是原价，我记得是
1: 1098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呢，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100。
0: 是的。
1: 仅需
0: 998元。
1: 这啥算术水平啊？你这减100玩还1000。
0: 确实啊，但是当时为什么就是潇潇满脑子想的都是广播听友立减的福利，还会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立减50元。所以说呢，就是仅仅需要998减50，948块钱就是可以拿下的。
1: 真的呀？
0: 真的。
1: 那个如果没有的话你补呗，
0: 如果没有的话跟宏泰旅行社联系。是的。因为确实是咱们这面这不都提前说好了吗？
1: 报名电话来吧，
0: 报名电话
1: 183-4173-1711，183-4173-1711，赶快报名吧。说这老七大伙估计啊都赶快说，你赶快说报名电话吧，
0: 着急了是吗？
1: 对呀，啊，听了这个心真痒痒的。说实在就这个不到1000块钱去趟延吉，说实在我坐高铁来回都得个千八百的。
0: 是的，
1: 你就合计合计，就是真的营口东到延吉它是有高铁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大伙儿可以搜搜，你看高铁多少钱，你对不对？
0: 对，再加上酒店呢，
1: 住宿
0: 啊，
1: 你再去这么多地方，
0: 啊，
1: 你再这又那又吃喝啥的，说实话
0: 十分合适了，各位。
1: 那都合适到家了。
0: 对的，而且3天2晚的行程，咱就不说别的，不说去哪玩，就说100多个人，咱们都是营口老乡，出去了，来到咱们。

0: 延吉了，给大连队加油助威。我就说白了，这牌面咱就值得去。
1: 1834173 1711 1834173 1711，感兴趣的伙伴们抓紧时间报名吧。再次重复一下，报名热线1834173 1711 1834173 171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 1711 1834173 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2169333 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

0: 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干。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挖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就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电影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嗯，下半段呢，咱接着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开心和快乐的话题。
1: 是的，
0: 这节目真好上啊！分享点开心快乐的事儿就行了。
1: 但是这些开心快乐的事儿都是咱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0: 哎、
1: 一点一点探出来的。
0: 那天我记得之前啊，这个有个朋友说：“哎呀，小峰，你这肚子可真不小，你猜我咋回他的？”
1: 咋回的？
0: 我说这里全是精华呀，
1: 哦、全是知识，
0: 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呀，就没有一口是浪费的呀。
1: 对的呢。
0: 哎，所以说啊，这个虽然啊，这个没啥营养，每天说这些事
1: 有营养，吃到嘴里就有营养了。
0: 哦、对，但是呢，快乐，哎，就是快乐，
1: 是
0: 主打的就是分享开心和快乐，对不对？就是千金难买。俺快乐，
1: 对，千金难买我们开心啊。
0: 说啥呢，下半段接着和各位唠一唠，上半段呢给各位分享了一下关于看球的那个事儿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大伙呢也是抓紧点时间啊，这个别合计一天天啊，这合计到跟前再说，你到跟前我们也说不了了，
1: 对，我们也走票了。各位，
0: 对对对啊，然后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就是7月18号，
1: 嗯，
0: 这个大连客场迎战，哎，看我说的啊，这个名儿起，您正常是，延边主场对战大连，我来个客场，迎战，延边队也没毛病，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呢也是一样啊，带着营口的球迷到现场为大连队呐喊加油啊，嗯！这回一定要给咱大连老铁加点油，然后呢，呐喊声一浪盖过一浪啊，咱要融到这个大连的球迷当中，咱们都是一家人，
1: 没错，
0: 为自己的球队去呐喊加油。
1: 是的。
0: 然后呢，是7月17号出发，然后7月18、7月19三天两晚的行程，价格啊，原价1098减100，
1: 嗯，
0: 998块钱，
1: 998块钱，
0: 对，然后呢，就三天两晚，
1: 是的，
0: 吃住行玩去延吉啊，就没啥花钱地方了，
1: 没错，
0: 跟着我们走就完了，反正我们是，就是把这个价格就算到这个骨髓里头了，他们俩都
1: 是的，把这个福利给大家做到最大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带大家呢就玩的开心，看球看的开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然后呢，抓紧时间报名吧，别到时候
1: 没票了。
0: 截止时间是7月10号啊，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呢，18号、17号咱出发啊，三天，18号观赛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跟自己的时间
1: 合理安排
0: 一
1: 下子
0: 定吧啊。这个别到时候没票了啊。这小曲儿
1: 老嗨了，
0: 符合咱节目的基调、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下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吃喝的一些推荐吧。
1: 嗯。
0: 然后呢，最近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呢不是时常我们都能和各位见面，可能就小峰啊，这个不经常上节目啊。然后但是呢，咱们上节目也一定和各位唠一唠吃啥喝啥玩啥了啊。然后呢，潇潇先来吧。
1: 那小小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最近呢也是符合咱们季节基调的一种美食，
0: 嗯，
1: 撸串、
0: 哎、
1: 烧烤。
0: 哎呀，我发现啊，只要小小一推荐好像就是烧烤啊，
1: 最近老爱吃烧烤，咱不知道为啥、啊、
0: 我把我这个名让给你了。以前啊，大伙儿有给我起个小绰号。
1: 什么绰号？
0: 叫烧烤牛肉风，就我就挺喜欢吃这些玩意儿呢，所以总推荐。然后呢，就有人给我起过这个名儿，
1: 嗯，
0: 头衔让给你了。
1: 哎呀，这让给我，我不能
0: 以后你叫烧烤牛肉肖了。你看一推荐就烧烤，来吧，谁家烧烤啊？
1: 跟大家分享这家店铺，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0: 哎，
1: 走一个见过，叫做小贩烧烤。
0: 小贩烧烤啊，
1: 对，
0: 哎呀，名儿起的
1: 特别拉。

0: 朗上口是不是？
1: 哦，
0: 嗯，而且呢，这家烧烤听起来就特别亲民，确实是啊。首先吧，
1: 从哪听出来亲民的？来，你给我圆圆这句话。
0: 小贩烧烤多亲和呀！
1: 那就硬往上靠啊！我就和从哪个字里边烧烤俩字儿，完了小贩，我看这几个字四个字里边哪个字听出亲民来的这个呢？
0: 因为你看小贩喊着是不是多亲和啊？咱这个朋友似的
1: 啊、
0: 哦，确实是啊。而且呢，他们家这个定位，包括说价钱跟这个亲和劲儿也是搭上边的，
1: 讲讲，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两个人那天晚上鸡头巴脑吃了一顿，所有冷面
1: 鸡头巴脑吃了一顿，
0: 鸡头巴脑东北话，
1: 鸡头白脸吗？不是啊，
0: 鸡头白脸啊，确实
1: 行行，来吧，花多少钱？
0: 花了140。
1: 哎呦我天哪，挺贵呀、啊！
0: 风格有点拆台了，
1: 没有，
0: 140所有的主食啊，
1: 俩人吃的鸡头白脸的，花140不算贵啊，
0: 真
1: 不算
0: 贵，
1: 啊、
0: 就算很正常的。
1: 啊，
0: 也得跟大家讲一讲吧，我当天都点了啥？
1: 说，
0: 首先羊腰子，
1: 哎呀，这挺贵呀、啊。
0: 对，然后呢，一串，我想一把瘦串，然后呢，还有几个肉筋，同样呢，还有一盘毛豆，还点了一碗冷面，还点了一点像是我们的豆角之类的。
1: 烤的豆角，
0: 对，烤的豆角，还有一串石蛋，之后呢还有啥真记不清了，因为确实是这
1: 些，还有五个大飞去，
0: 还有五个大飞，这要是五个大飞去，峰哥140能下来的话，真的是大家就都去了，确实是啊，因为肯定是除了这些以外点的还不少，因为确实两个人你就想着吃饱，
1: 你都用金头巴脑这个词儿了，都就证明啥呢？俩人指定是吃开心了，
0: 对，
1: 140，因为我就对潇潇非常了解。潇潇呢是很少关注一个就是我这一餐吃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人，他对价格不敏感，然后呢所以说他现在竟然把这个价格上提出来了，首先我觉得首先这家店一定是很接地气儿，性价比一定是很高的，要不可能他上来就这么说，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一点就凭我们彼此私下的了解来说的话，这点我可以证明啊，就单纯他说的这些我就证明这家店性价比肯定是够用了。然后第二说吧，味道怎么样啊？
0: 味道也是十分好的，风格十分了解我，因为他们家除了吸引我的不只是这个价格，肯定味道很重要。他们家是属于那种你可以跟老板娘沟通说我想烤甜口还是咸口的，这一点我真的十分喜欢，因为确实是啊，老板娘给我推荐的是他们家甜口好吃。
1: 那你咋知道的呢？我插一嘴啊，就是正常烧烤你还都跟老板沟通一下吗？就是你在吃谁家的话，你先问，哎，老板咱家这个啥口的呀，你都沟通吗？
0: 这个肯定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了解到他们家了，我来到这儿了，我可能点完菜了之后，我说老板你给我做个咸口的，能做的话他就说好使，但是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行，咱家只能是甜口的
1: 啊，
0: 就是这种试探性的
1: 啊，
0: 确实是啊。然后呢，虽然说在我们确定这个口味儿，老板跟我们讲能做了之后，我们已经落座了，老板娘过来给我们推荐说我们家咸口好吃
1: 啊，
0: 但是呢潇潇作为一个大事小人，我是爱吃咸口的，所以这个甜口吧我就给它避免了对的，所以说呢也是这个咸口一上来一串下去，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1: 瞬间起飞了，
0: 对，瞬间起飞，瞬间吃到我家那边的味道的。
1: 好吃小曲儿放一个，
0: 好吃，来，哎，我当时心情就跟这个还要一样洋溢啊！真的是当时就吃嗨了，手舞足蹈的。因为潇潇是个啥呢？我吃到好吃的，我就很开心，我这个手啊就在来继续挥舞。所以说呢，确实是那一口下去，他们家这个瘦串做的十分是味儿，
1: 是吗？
0: 对的，他们家是属于那天是点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分钟烤全熟，挺是味儿的，鲜嫩多汁，而且那个料啊，虽然说他们家可能以甜口为主，但这个咸度拿捏的正正好好，加了一点白糖作为提鲜，特别的好吃，特别鲜嫩多汁。
1: 是。在说这个鲜嫩多汁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捕捉到一个小声音？咽口水的声音，不是我啊，这潇潇，
0: 这都被峰哥发现了。
1: 因为我戴监听耳机呢，我听着着了。
0: 哎呀，这都被那个大家给听到，多不好意思啊！
1: 但大伙儿听没听到我不知道啊，但是反正我肯定是听着了。听着之后，我这人就这样啊，听啥说啥，
0: 听啥说啥，
1: 就是这么表里如一。
0: 那也不跟人家藏着掖着了，确实好吃
1: 啊。所以说
0: 呢，
1: 啊，你说，
0: 他们家首先不光是这个，首先刚刚所提到的烤的七分熟、全熟好吃，像是羊腰子真。 真的是要重点推荐各位，原油大腰一口下去十分香
1: 哦。
0: 潇潇本身是属于那种串儿吧，我不吃肥的
1: 哦，
0: 但是他们家我本来就是，哎呀，这口水又出来了。
1: 哦，
0: 只是想到了，我那天就想吃，然后店主也是跟我推荐了，说你就吃吧，我们家原油大腰可香了，一点都不油，一点都不膻。然后我就点了一串，嗯，确实啊，大家喜欢吃腰子的朋友们，好不好吃，一口下去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家是属于啥呢？你单吃某些的，像是一些肥的呀、油的部分，包括说瘦的部分，它都是属于那种会有各自的腻的点所在的。但是它俩混合在一起，真的是唇齿留香。吃了两块之后，你再吃上一口他们家提供的鲜蒜，大家都知道鲜蒜一点都不辣，完完全全十分解腻，特别爽口。
1: 哎呀，那说说吧。是不是你同伴吃乐意吃腰子呀？
0: 哎，这个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同伴不爱吃羊肉。
1: 哎，你刚才说这玩意儿哈，当时我还抱有一丝怀疑和好奇。
0: 困惑啊。
1: 你说老板推荐你吃腰子，就正常来说，我脑补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潇潇这样的一个造型外形，就是建模，
0: 哎，暴露了。
1: 放在这个烧烤店来说，我要是商家老板的话，一般我不可能说给潇潇推荐羊油
0: 羊腰子，
1: 那就不能点呐。
0: 所以可能潇潇自己提的，我看到上面
1: 还
0: 有的。
1: 还找个老板推荐这个事儿，我肯定不赞同。你肯定说，老板给我来五串大羊腰子，
0: 要肥
1: 点的，
0: 这个。哎呀，这个多不好意思啊！但确实是要，啊，特别好吃。
1: 对，这你也说的很在理啊，就是这个腰子这个东西啊，包油的和原油的哈，其实出自在一吃就能吃得出来，什么外观能看得出来。
0: 嗯，
1: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新鲜程度好不好？
0: 是的，
1: 一口其实就能吃得出来。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你像这种大腰子啥的，潇潇总爱吃总爱点的，其实他一吃他能吃得出来，所以说他觉得好吃，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肯定是不错了。
0: 嗯，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好，当时羊腰子不都是从下面的一些冰箱拿出来的吗？
1: 嗯，
0: 十分新鲜，老板会给你先展示食材，
1: 哎，
0: 你再决定吃不吃。
1: 啊，
0: 对，会让你看到这个食材的新鲜度，并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之前我们不是点肉筋了吗？肉筋了之后，我们也是跟参加说了，因为在当时在犹豫，不太能够吃肥的，然后看到外面所展出来都是肥的，结果老板直接把肉筋的一些原材料给我们拿出来了，他说你看好哪块，我给你现穿。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潇潇说他们家为什么特别亲和、特别性价比高的所在。
1: 嗯，
0: 它会让我们看到，首先钱花在哪儿，
1: 嗯，
0: 口味也是可以的，食材新鲜度也是可以的。潇潇觉得，作为一个烧烤店来讲，有这三点，它的本质上是十分够的。
1: 是的，就是开玩笑归开玩笑，然后但是呢，其实我觉得，首先通过潇潇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老板还挺人性化的，
0: 对，
1: 不是说那个就是我就这么烤，
0: 嗯，
1: 爱吃不吃，
0: 爱吃不
1: 好是你自己问题，自己找。
0: 像一些飘的烧烤店啊，
1: 是这样的，
0: 咱就不提谁家了。
1: 更多的是个性化一点，然后会根据客人的需求，然后去调整。我觉得这个点是挺好的，就是更让人能够觉得亲近一点，哪怕多花点钱，其实都是觉得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得到了一个重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对，小胖烧烤的位置在哪儿吧？说一说。
0: 小胖烧烤的位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我说吧，这个大着瞧人。我知道，我也去过他家。哇，我都是，嗯，就是也熟。他那个位置呢，不这么好找。
0: 对，
1: 在一个巷子里头，但是呢，还在一个主干道上，在二线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口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城上城的斜对面旁边那嘎有个证券那个小道里边有点大，然后旁边有个这个猴身台球，
0: 哎，
1: 对不对？
0: 一看就是去过的风格。
1: 啊，然后店呢，就是一个烧烤店的一个装修风格啊，没有说特别豪华，然后也反挺干净的，挺明亮的。
0: 嗯，
1: 然后呢，经营着以烤串为主的这样的一家烧烤店，然后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小小的推荐，不算小小的推荐呢，十多分钟了呢。
0: 是的，作为一个亲情分享啊，
1: 哦。哎，对，
0: 行，
1: 啊，
0: 对，
1: 老板听到之后得心花怒放，可家，哎呀，没想到啊，这个。
0: 来
1: 一
0: 个
1: 美女主持人啊，就是给咱家豪顿夸夸夸宣传啊，这个
0: 是的，确实是很好吃啊，
1: 不错啊，
0: 嗯，咱都是真金白银吃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咱们理性种草，合理消费，因为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嘛，对吧？
1: 来吧，我给你推荐一个，
0: 嗯，
1: 推荐一个，我你这说完这个烧烤店。

0: 那就不是门市，是一个隐藏在闹市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平房大院里边
1: 啊，
0: 就感觉非常的棒啊。然后呢，他家主营的是烧烤，但是他家上了一个叫做佳木斯拌面的这么个东西。
1: 佳木斯拌面，
0: 哎，没听过吧？
1: 有地方特色，真没听过。
0: 挺有名的啊，佳木斯呢在黑龙江啊，很远，距离咱打点儿对不对？对不对？我不到多少公里啊？
1: 这地名我只
0: 一两千公里得有吧？
1: 是的哈。
0: 然后呢？他那个当地的拌面非常有名，老板就是佳木斯人儿。他之前呢，冬天的时候，他上了一个涮肚锅，里边涮的是那个佳木斯冷面。现在呢，又出了一个佳木斯拌面。这个拌面我怎么去给你形容呢？它是拌完之后红扑扑的，
1: 红扑扑的，
0: 上面有那个干豆腐丝儿，是风干过的那种，类似干豆腐丝儿，还不是特别硬脆的那种，是那种有点梗啾的，然后也是红扑扑的一大把，然后呢，还有一大把，就一小把吧，别说一大把了，一小把那个红扑扑的豆芽菜带芽的，然后呢还有一小把那个牛肉丝儿，
1: 这
0: 风干牛肉丝儿，
1: 这风哥说的口水也出来了，
0: 然后呢
1: 好吃，
0: 端上来之后就这个颜值，就是你们平时在抖音上刷到那种晚上深夜的时候红扑扑的那种看起来非常馋的那种东西，它那就那个样子。
1: 哎呀，
0: 脑补出来了没？
1: 脑补出来了。
0: 味道咸口，稍稍带一丝丝回甜，就是香，
1: 就是香，
0: 辣椒的香气不辣，
1: 但是这是香的那种。
0: 明白不？
1: 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当时还点了一份他家的一个那个烧焦皮蛋，
1: 哎呀，
0: 然后拌到这个冷面里边，
1: 你得老香了。
0: 我还加了点他家的那个生拌牛肉，
1: 会吃啊，峰哥。
0: 又加了一把小串儿，然后呢，点了一个他家的佳木斯小饼。我把这个冷面、牛肉串儿，还有这个烧焦皮蛋夹到这个饼里边，来，潇潇，你想象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1: 我能想象得到，但是吧，我首先我不是想象，我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没吃饭的？
0: 就这种解锁隐藏吃法，
1: 对，有没有跟潇潇一样？我现在听着真的是饥肠辘辘，
0: 让我给玩明白了，
1: 真的是吃的太明白了，峰哥，就这个小一搭配，谁敢相信这是在烧烤店里面可以开出的隐藏吃法？
0: 咱就不说他家这烧烤的味道如何，单就单凭这几个品拎出来再饮口啊。我觉得就扛打一会儿了，真的，真是这样子的。我不敢说评价有多高，但是我敢说，就这个东西这一口你去吃，出来之后你没有不输个大拇哥，反正我是输大拇哥的，真的是给我拿捏了。
1: 摔了各位，
0: 真的给我拿捏的，从头到脚都拿捏了啊！就是无论是从色泽，到这个整个的颜值，再到味道，就真的是从里到外都给我拿捏了。
1: 而且确实还有一点哦，这个特色是潇潇之前没有听过的，
0: 对，
1: 带给我许多的新鲜感。
0: 然后再搭配他家这种土建风那种风格，哎，大平房啥的，哎，
1: 特别接地气，
0: 大院啊，
1: 多舒服啊，各位。
0: 哎呀，真的，所以说就是
1: 在我们的夏日夜晚来上这么一口，
0: 哎，
1: 再跟着朋友们撸点小串，喝点8+1，是不是
0: 太棒了，太棒了。而且位置还特别的棒，在哪儿？市里边，不说很远，很这个周边，就非常的方便。啊，通惠门市场，二线通惠门市场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不算市中心吧，偏西头一点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呢就西胡同，就是叫斌子烧烤，你去了之后提我，老板啊不赠你个凉菜哈，都对不起刚才我这段宣传的，真的。
1: 所以说，刚刚所推荐的，峰哥推荐这一家，冒着潇潇推荐这一家，老板听着了吗？各位，
0: 真的无广宣传啊，这个纯自己吃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开玩笑啊。
0: 对，但是呢，真是纯分享，因为今天呢。跟各位唠的这个开心的事儿太多了，有这个关于玩的开心的事儿，有关于东北超开心的事儿，也有关于吃的开心的事儿。甭管是什么事儿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呢，能够让自己开心，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他的所有的事儿，我觉得都不重要，
1: 没错，
0: 真的不重要啊。
1: 咱每天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保证一颗年轻的心，保证一颗开心快乐的心是最重要的。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1: 拜拜。
2: 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

0: 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1点到2点，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咱们营口的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营口呢，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营口早期地方党组织为东北人民的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到直播间。首先我们欢迎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张主任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再来邀请一下咱们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李光宇。李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很高兴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呢，这一位是我们听友应该比较熟悉的了，包括我们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在前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哈，通过视频看到过他，就是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的讲解员王婉。王婉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前天我们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看到你，给我们很详细的带着我们去沉浸式的到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来打卡哈，也是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那今天呢，也是把三位嘉宾请到直播间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被誉为营口的红船——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那张主任，咱们先就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的纪念馆是2017年12月正式开馆。对大家来讲，他应该整整过了10周岁的生日，也是有纪念意义的。今天来到那个直播间，我们的纪念馆的原址就是咱们中共奉天支部党小组的原址呢，是在咱们前面的通惠苑小区内，但是我们西市区委为了把这个纪念馆建成。延续咱们那个红色的故事，红色的历史，选择了就是距离当时的那个原址最近的一个平房，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馆址，建立了我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我们开馆近10年吧，就接待大家参观呢，是党组织也好，还有个人参观呢，就是10几万人了。怎么说呢，就是省内省外也小有名气吧，有很多就是咱们营口市之外的，比如沈阳大连盘锦这盘锦就是常来客，很多就是还有外地的慕名而来，来到我们纪念馆来参观，来那个学习我们营口的党史。所以大家都是对我们评价很高啊，叫营口的红船。我们也希望我们能乘着这艘营口的红船能够扬帆远航。
0: 那相信咱们的这个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哈，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呢，这对于这样一个纪念馆比较熟悉哈。然后呢，在前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哈，带着大家伙呢，跟我们的王婉一起去沉浸式的到那里打卡了一番。那可能那天有的朋友哈，就是那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看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王婉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这样，王婉，今天呢，咱们带着大家伙云上。

0: 上来打卡一番。那天我们是沉浸式的打卡哈，今天呢，咱们云上用声音带着我们大家伙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好吗？
1: 好的，好的。我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的峥嵘岁月。还有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星星之火，第三部分呢是我们的栉风沐雨，然后第四部分啊是我们的前赴后继，最后呢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营口党组织的简史。第一个部分呢峥嵘岁月呀、就是主要讲述了我们从1899年在1861年的时候啊，我们营口正式开埠，也是成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后呢，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便蜂拥而至。据统计啊，先后有11个国家在营口建立领事馆、开办洋行、修建码头、建立商贸机构等等。一时间呢，我们辽河码头也是船来船往，商铺林立，城市呢看起来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这份繁华呢，却完全不属于我们营口的老百姓，因为当时啊，港口的主权、海关的主权以及贸易的主权全部呢都是被外人所掌控的。本地的劳工啊，市民，他长期遭受到层层的压榨与剥削，干着最繁重的体力活，却过着最贫苦的日子。所以啊，繁华它是属于列强的，苦难呢属于我们营口的老百姓。也正是这段屈辱的岁月呢，彻底了唤醒我们营口民众的抗争意识，也是为后续本土的爱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0: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纪念馆的一个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情况。刚才你也介绍了是分成几个单元的，
1: 对，这个
0: 是
1: 就是先讲了一下我们当时的社会背景，第一个单元。
0: 就是第一单元，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是当时我们前天在直播的时候走进咱们室内的第一个单元。
1: 对，第一个单元讲述了
0: 峥嵘岁月。
1: 对，峥嵘岁月讲述了当时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特别的苦难的。然后呢也是为以后的一些后续斗争啊，然后埋下了一个伏笔。
0: 我当时记得在前天我们的主持人远方哈带着我们去打卡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纪念馆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展品，包括很多的这些照片，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些都有着什么样背后的故事，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如果去过我们纪念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单元呢有一些当时的一些老照片，都是诉说着当时营口的百年沧桑的一些照片。其中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我们的东海关，因为东海关啊它的旧址呢就在我们国际酒店的院内。当时呢大家如果路过国际酒店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在国际酒店院内主楼和贵宾楼之间呢有一个红砖的西式建筑，它当时呢就是东海关的办公楼和报税厅。然后还有我们的西海关，它的旧址呢在营口市西大庙一带。有的人就会奇怪了，为什么我们营口一座城市会有两座海关呢？一座东海关，一座西海关。东海关呢它是归当时洋人所管辖，它征收的是轮船的关税。西海关呢它是归当时我们清政府的户部所管辖，它征收的是木船和帆船的关税。就是一座城市两座关卡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是验证了我们当时主权旁落的这种现状。
0: 所以在咱们管理的第一单元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背景和它的一个历史，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就进入到咱们的第二单元了。是
1: 的，是
0: 吧？
1: 我们的第二单元。然后就是我们营口的人民啊，因为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一些的压迫，所以呢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的工人呢也是说自发的开展了一些的工人斗争。我们第二单元呢主要就讲的是我们的一些当时开展的一些工人斗争。因为从1899年开始啊，我们的太古码头油坊船运行业的劳苦工人呢，他们都不堪受着层层剥削，为了争取啊最基本的生活权益，先后呢也是到1927年的时候开展了27次的罢工斗争。但是啊在那个年代，因为他没有组织的引领，也没有革命的纲领，更没有统一的方向，每次的热血抗争呢最终都遭受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抓捕以及驱散。无数的工友啊受伤、失业、蒙受损失，这27次的罢工斗争呢大多都是以失败为终的。 但是呢，一次次的抗争也并非是徒劳，营口的工人啊，在血泪的教训中也是彻底的觉醒。仅凭着民众自发的一腔热血呢，他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命运的。只有先进的政党引领，才能够真正拯救我们营口的老百姓。这也是为后续呢党组织扎根营口、深耕码头的工人运动，也是说筑牢了一个群众的基础。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管理的第二单元。
1: 对，第二单元。
0: 就是星星之火，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也可以燎原。
0: 对，我们说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了哈。
1: 是。
0: 那么继续呢，我们在馆里面参观，走过了前两个单元，那接下来的时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参观部分给我们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哈？
1: 接下来就到了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一进我们门口就可以非常显著的有一个当年第一个党小组啊，就是秘密开会时的一个仿真模拟现场
0: 啊，
1: 很逼真的，就是应该是还原了当时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仿真的模拟现场，是我们最早的四位革命者
0: 啊。我记得在前天直播的时候，好像远方还问你来的，说他们分别是谁？
1: 是的，他们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戴眼镜穿长衫的，他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周东郊。在1927年的时候啊，全国的白色恐怖呢，它也是非常严重的，革命形势呢也是非常严峻。就是在1927年5月的时候呢，中共北方区委的负责人任国桢书记就派了我们的共产党员周东郊来到我们营口。他是呢以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数理化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的开展建党工作。对，白天呢他就是潜心教人教学的育人的教书先生，让人感觉不到异常。但是夜幕降临之后呢，他又会脱去长衫，深入到码头或者是我们的街巷，去主动接触工人、青年学子以及普通的市民，秘密的传播呢新思想、新理念以及新的信仰。也是周东郊这种默默深耕的精神啊，让营口的普通百姓第一次看见了革命的希望，为本土建党呢也是拉开了序幕。
0: 而且在之后好像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要跟大家伙介绍了。
1: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去纪念馆的时候一定要沉浸式的就是那个感受一下我们这种现场。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四个人分别是谁啊。戴眼镜穿长衫的呢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周东郊，而且他旁边戴帽子的呢是我们钱庄伙计。他呢具体的身份呢只能知道他是一个钱庄的伙计啊，很多身份他都是不详的。还有我们的一个水产中学的职员，以及我们的码头工人李永海，四个人呢在1927年6月4日的时候啊就正式成立了我们营口第一个党组织，从此呢我们营口的红色征程也是正式开启了。
0: 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和重要的节点在这里就诞生了。
1: 是的，在当时也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也没有正式的通告，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情况下，我们党小组最初的四个人也就成立了，然后也拧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
0: 所以就像这个刚才您介绍的那样，就是我们到了馆里之后哈，一定要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咱们馆里面参观，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现在在馆里，您会带着我们往哪儿走呢？
1: 我们呢继续往下走的话也可以看到一组老照片，就是当时码头工人劳作时的照片。我们从照片上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码头工人生活呢他也是非常困苦的，他们每天需要非常辛勤的劳作，但是呢只能得到很微薄的工资。这么微薄的工资啊还需要受到班头、把头和账房的克扣，而且呢得到的并不是现钱，而是等值的粮票。如果需要现钱的时候呢再用粮票去换，可想而知啊得到手中的是少之又少。周东郊这些党员呢也是为了唤醒码头工人的阶级意识，周东郊就脱去了长衫扮作码头工人，同李永海一起深入到码头工人的居住区域去做发动工作，为党今后在码头开展公运工作也是打下了基础。我们当时首要目的呢一个是就是唤醒我们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再一个呢就是发动码头工人的公运运动。所以周东郊啊李永海就深入到码头工人的居住区域中去发动他们的工作。
0: 啊，就是更加细致的更加深入的去工作，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通过一组组照片，然后

0: 一些文字，再包括您的讲解哈，可以这个很详细的、很植入的去感受到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因为今天您要带着我们云游嘛，是吧？
1: 对，在1927年的暑假后呢，周东郊就被调离了营口。哎，我们的上级又派了一位我们的领。又派了一位我们王其珍来到我们营口，他呢也是以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史地教员的身份接替了周东郊的工作，壮大党组织，为建立党支部做准备。王其珍呢也是把他的同乡董长庚介绍到了我们学校任教，帮助他呢一起开展工作。这时啊，学校还来了两名青年教师夏守清和黄若壤，王其珍呢也是把二人发展成了王喜珍呢也是在1928年春天的时候介绍了二人入党。这时呢，周东郊也已经返回了营口，可以协助王喜珍一起从事建党工作。我们的党小组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于是在1928年的3、4月间，营口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支部就成立了，王喜珍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们的党支部呢在党小组成立之后啊，也是先后成立了。
0: 那这个是已经走到了我们纪念馆的哪一部分了呢？
1: 哦，也是我们的第三单元，栉风沐雨。
0: 这是第三单元哈。
1: 是的。
0: 刚才您在给我们大概的去介绍一下我们纪念馆的时候呢，您曾经说过咱们的这个馆好像是一共分4个单元。
1: 是的。
0: 是吧？那这个3个单元我们了解了，第三单元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儿叫栉风沐雨哈。那么到了第四单元的时候，我们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1: 第四单元呢，我们是前赴后继。主要就讲了我们党支部成立后啊领导的一些学生运动以及工人斗争。党支部成立后呢，也是遵照满洲省里委的指示啊，集结领导党团员在教师和学生中组织一些活动。当时呢也是有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活动吧。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我们这里跟大家伙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当时呢在王喜珍的精心带领下，营口呢多所学校上千名的师生一起集体走上街头，高举标语，高呼呢反帝反压迫的爱国救亡口号。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啊穿行城区街巷，沿街商户、市民码头、工人们呢也是纷纷驻足观看。由衷的敬佩，不少的群众呢也是深受感召，心生共鸣。这也是我们营口近代史上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化的爱国呐喊，也是彻底点燃了我们全城百姓的爱国热情，让革命的火种也是在营口的大地上深深扎根。
0: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哈，我们的这个讲解员王婉跟大家伙呢又详细的来介绍了一下我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其实呢短短的通过这一点时间哈，我们也只是真的像在节目里说的是云游去感受一下。那前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持人远方是带着大家伙历经1个小时的时间，把咱们这个纪念馆呢是从头到尾的转了一遍哈。那可能今天听了王婉的讲解之后呢，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想到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去参观，然后到那里呢听王婉讲解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具象的照片啊、文字啊、一些图片啊，包括一些这个模型啊等等等等。那大家伙呢也可以到那里面去参观啊，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那具体咱们的开馆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如何到那里去，然后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收听一段广告，等到广告过后回来呢，咱们继续带着大家详细的来了解被誉为营口的红船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8: 这里有海滨温泉，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8: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0: 稻米皮。 飘香，
9: 水果甘甜。
7: 这里是大美营口，
1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想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被誉为营口的红船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中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光宇，李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哈，带着我们大家伙儿云游了一下我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的讲解员王婉。王婉你好。
3: 大家好。
0: 那张主任，你看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王婉哈又带着我们用声音云游了一下我们的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这也是我想替所有的听友来咨询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刚刚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跟我们导播在交流，说我们下午要做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导播需要帮我们切换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导播当时就说，哎，那个纪念馆我知道，是不是就在哪哪哪位置，说得特别清楚。哎，可是我去那天关门啊，我没进去呀。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想要问的问题，说我们想要到那去参观，它的开放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是有固定的时间在某一个时间段开放，还是全天开放？那为什么我们到那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见开门的，有的时候是看见关门的？所以这个情况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纪念馆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30到11:00，下午的2:00到3:30，这个是对外公众的那个参观时间。但是我们的纪念馆呢是以预约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来到我们纪念馆门口，我们会有一个参观须知啊，那底下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0417-4800190。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打这个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纪念馆为您讲解，为您服务。
0: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咱们的纪念馆不是一个工作的场所，它是一个就是大家
1: 伙，我们的工作单位和纪念，因为我们可能是去过的人都知道，我们纪念馆的面积很小，所以就没有我们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工作的地点和这个纪念馆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但是无论你是个人也好还是集体也好，只要你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4800190，我们会随时随地出现在你面前。
0: 所以张主任这个呢也是解答了一下大家的困惑。其实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妈呀，我就自己别麻烦人家了，还过来给我开个门啥的，我就自就这地儿吧，要是集体还行。但张主任刚才解答了大家伙的困惑，一个人
1: 也有，因为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遇到。我们接听那个预约电话的那个屋，就正好就是我们这几个讲解员和工作人员的那个屋。接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接到电话说的，哎，有一个老同志说的，我在外地，我特意来你们营口，我就想来你看看你们这纪念馆，我都听说你们的纪念馆特别特别好。我们就是马不停蹄的不到10分钟吧，马上就赶过去了，然后开了门给这个老同志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老同志临走的时候对我们纪念馆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有学生也好啊，还有那个老同志也好啊，就是很多这种情况我们时时会发生的。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伙要记牢，就是咱们的这个纪念馆呢是实行预约制的。在工作日哈都是可以预约的。那么这个也不用不好意思说我只是个人，是不是就不要麻烦他们了哈？欢迎麻烦。
1: 对，欢迎麻烦。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对我们这个纪念馆的认可。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经常给我们添麻烦。
0: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把更多的咱们营口的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告诉给大家伙。
1: 对，我们纪念馆就是一个传承的平台，延续的平台和推广的平台。我希望大家借助我们的纪念馆能够更多的了解咱们营口的红色文化，红色历史，当一个有底气有底蕴的营口人。
0: 真好，这个必须得手动掌声哈。那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我们的讲解员王婉是带着我们大家伙云游了一番。其实在之前跟张主任交流的时候，张主任也说了，其实咱们馆不光是参观，就是以供大家伙来参观来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那我们其实也开展了很多面向这个学生或者是面向个人面向单位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尤其像现在你看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来临了，好像咱们也有很多活动在推广。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特别希望你们哈，把这些活动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让大家伙知道在这个暑期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到这里来进行这样的红色教育。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李主任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
2: 好。我们党史研究室呢计划在八月初还有八月中旬组织两场那个社会实践活动。邀请省内吧，省内那个大中专这些在校的学生到我们纪念馆来参加那个社会实践活动。
0: 这个时间是
1: 时间主要是那个第一个活动是那个8月1号，咱们建军节，因为今年咱们红色长征的九十周年我们也结合这个90周年的纪念再结合咱们8月1号的建军节这红军嘛就是咱们的部队嘛所以我们做一次那个咱们的综合实践活动针对咱们初高中大学的一些学生来那个开展这个综合实践活动
0: 你这时候我要举手发问了作为学生家长我要问问题了我们是必须得通过学校组织还是说我们可以个人去
1: 我们就是针对个人的
0: 个人
1: 因为咱们纪念馆是咱们营口市教育局的大四政科教育基地我们的活动是面向每一个营口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学生
0: 在8月1号
1: 8月1号
0: 有一场咱先说这一场活动这场活动就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因为现在学生朋友正在紧锣密鼓的忙活着期末考试我们的家长朋友听到了之后在暑期8月1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有这样一个活动是面向个人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学校组不用你自己当了去就可以
1: 对
0: 是8月1号的什么时间呢
1: 8月1号的上午9点
0: 上午9点钟开始
1: 9点一场还有11点一场
0: 这个需要提前预约吗
1: 这个不要你来吧
0: 来就行
1: 你来就行
0: 是不是来9点一场11点一场在8月1号的时候这是8月1号的活动该李主任介绍在8月15号好像还有一场活动哈
1: 对还有一场
0: 那个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李主任说
2: 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嘛我们第二场活动呢就是东北抗联精神结合着这个主题呢我们也是搞了第二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八月初一场中旬一场的话这样的话能让更多的这些学子们来参加到我们这场红色的这个实践活动当中来
0: 所以在15号那天还有一场这样的活动也是面对咱们大中小学生的
2: 对
0: 也是面向这些学生的在也是9点和11点吗
1: 你就上午来吧
0: 就上午来就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一个是8月1号一个是8月15号不需要预约
1: 不需要预约
0: 只要去就可以
1: 我们会给大家参加那个综合实践活动的那个同学颁发那个综合实践的证书这个证书也可以作为咱们现在学校都有那个综合实践的那个平台嘛
0: 对
1: 这个证书我们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
0: 哎呦这个可真好哈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孩子不管是小学中学高中亦或是大学不管是咱们营口的还是周边的还是咱们省内的哈大家伙呢听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哈我觉得在8月1号和8月15号的时候正值暑假大家伙可以带着孩子到那里面去参加这样的研学活动去了解这样的红色历史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刚才跟张主任聊天的时候哈包括李主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和王婉我们也在说好像大家之前就在想说那我们这个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是不是党员到那里面去参观到那里去学习其实不是这是面向大众的
1: 对，面向大众的，
0: 对，是面向大众的，让大家伙更好的去了解咱们营口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哈。在我们前天去这个参观的时候哈，远方带着大伙参观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远方还特意跟我交流，说石蕊，这个张主任哈，可以讲说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说咱们在后天的节目，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哈，说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让主任跟我们大家伙讲讲这些故事。然后刚才跟主任交流的时候，就是主任说，其实不光是身边的故事，哪怕就是他们，就是指咱们的副主任和我们的讲解员，说哪怕就在他们之间，这些同事之间也有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接下来张主任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因为前天那天直播是王婉带着我们在纪念馆里面从头到尾的参观了一下，那今天都走进直播间了，咱们就聊一聊背后的故事。
1: 好好，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从我们自身来讲啊，我们纪念馆有四个工作人员，两组，他们分为两组，就是两个讲解员。我就讲一讲我们家两个讲解员吧。
0: 好，
1: 今天来的是那个王婉，我还有一个讲解员是赵小雨，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啊。她来我们纪念馆的时候是大学刚毕业，很年轻，真是带着一身的活力和志气来到我们的纪念馆的。当时我正是我们纪念馆缺讲解员的时候，那个是最难的时候，领导找他谈，你这个讲解工作很繁重，你能不能接受？毫不犹豫的就告诉我，我没问题，没问题。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个把纪念馆的这个讲解啊，这些东西，我还给他找了好几个老师啊，完了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讲解就穿下来了，穿下来了。第一次给我们讲解的时候讲得非常好，第一次给我们预讲了，我们所有的那个工作，就是这个单位的所有的人听的他的首秀，讲完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这么一个小孩，短短的一个时间就把这个讲解完成，讲解工作完成的这么好，大家真是由衷的鼓励啊，大家就掌声四起，当时孩子哈眼泪哗哗就掉下来了，就是哭的都不行了，后来呢就是慢慢接触啊，慢慢就是他真是撸出来的，因为我们那个纪念馆一天能达到十多场，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俩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就嗓子基本上都是哑的。
0: 刚才这个王婉在咱们在做节目讲一讲，嗓子中间也劈了一下，
1: 对，
3: 他们
0: 就是平时
3: 讲的比较多，
0: 就是平时这个属于这个职业病了，
1: 对，嗓子就是有的时候就尤其是高像那个七一前后的时候，我们从四五月份开始到七一前后的时候，这个就是高峰期了，有的时候可以就是一天能达到十多场，有的是这是预约的，有的单位是啥呢，我干脆我就不预约，我拉着队伍就来了，来了我们就不能推出去，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有随机应变的那个能力了啊，那这个单位的先进去讲解，这个工作人员就领着在外边拍照搞活动，然后两个单位这么交叉，经过这些洗礼啊，我们家小雨赵小雨啊就是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真好
1: 啊，光荣的加入共产党，党龄已经好几年了，
0: 真的好，
1: 因为他说我在这个纪念馆通过我对别人的讲解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红色的教育，他说我真由衷的我想跟党走，所以他在我们单位入的党，这是我们一个讲解员的故事。另外一个我们王婉，王婉这个就是比较有传承性，王婉的儿子是初中生啊，是初中生，王婉的儿子也是经常就到我们馆里啊录一些红色的视频，讲一些红色的故事，我说这就是我们红色的红色文化的延续传承，
0: 真好。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这个纪念馆来说哈，一个好的讲解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的人走到那里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刚开始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通过讲解员的娓娓道来，通过讲解员的这样一个就由浅及深的一个讲解，就可以让我们一下子融入到其中，我们说沉浸式沉浸式。今天看见王婉的时候就说，我说前天我是在直播间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看到你现在做节目，我说真的好，就是让你一下子就融入到进入到了那个时期， 就像远方那天说，哎，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几个人，你也真的好像我在坐在那儿跟他们一起开会，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感谢这些讲解员，用他们的青春的付出，
1: 很辛苦，很辛苦啊！我是陪我们纪念馆成长了10年，太不容易了。
0: 所以王婉是从纪念馆开始就在，
1: 第二年、第三年，
3: 我是建党百年来的，
0: 也
3: 是非常清楚，
0: 也是很有纪念感，
1: 很热爱这份工作，他才来的。对，
0: 而且讲的也真的是好。那王婉，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讲解员嘛，每天在讲解，面对这样的照片，用着这样的一套讲解词，就你每天在说，像刚才主任也介绍了，肯定每天要接待10波客人。或者可能比那还
1: 多，
0: 那你可能每天这样的话就会重复10次，甚至20次，甚至更多。当然，这只是才一天的工作量。那当你说这么多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一些疲惫呀，或者是什么样这样的感觉呢？
3: 没有疲惫，因为每天面对的他的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最少来的一波呢是养老院的都是90多岁的老党员被人搀扶着进来的。然后给他们讲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特别听得特别全，特别的投入，甚至有的老党员因为90多岁腿脚不便，他会让我们给他搬个凳子，还说，哎，姑娘，我实在是站不住了，但我还想看，能不能让我坐着看啊？有这样的老党员。紧接着呢，我们来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大班的。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延续，从一个老一辈的到我们青年的这种孩子的这种的一个延续。
0: 所以虽然说每天说的讲解词可能是一样的，
3: 对，
0: 但是当面对的人是不一样的时候，
3: 就会重新又有一种
2: 新的激情。
0: 每一次都是新的，
3: 对，
0: 是吧？那其实今天这个李主任在来的时候啊，也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也很有一个就是很具有这个时代意义的一个故事哈。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然后有很多这个自媒体的旅行爱好者，他可能就会在这个各个城市去旅游打卡。我们去看这些自媒体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说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海滨城市营口，这里能看到夕阳坠海，这里有鲅鱼公主，这里有什么什么，就很多很多很多。但刚才李主任就也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他想说的就是这里有中共奉天之父营口小组纪念馆。李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好，端午节假期期间吧，有两场，就是说那个大师能课堂，刚才我们那个张主任也说了，然后提前预约我们端午节那天去开馆，对，给串了个板，然后呢他们去录了一些这个红色视频，参加那个学校的那个有一个就是评选活动。然后在这个期间吧，在空隙的时候吧，就进来了一个女生穿着一套白色连衣裙然后问我，说我可以进去参观吗？我说可以，我说我们正好有活动，我说那个管理现在有空闲时间，我说你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他就看，然后我就给他介绍，我说您可以加我们的那个电话号。我说然后你们以后单位在组织这个研学也好呀，还参观活动也好，可以来，这是我们营口的红船，也是咱那个咱营口市的这个第一个那个党小组然后他看了看我说，就很不好意思，脸红了，然后告诉我，叔叔，我是大学生。我说我说那你不是营口的呗？他说对，他说我是在网上刷到了你们这个奉天之部，然后就是今天正好到营口来，正好就是路过这，要看到你们开馆，就觉得特别荣幸，想过来看一看。我说那欢迎。然后走的时候我也和他介绍，我说欢迎你以后带着咱学校的同学一起来。我说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或者你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您安排一场专门的这个讲解，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营口这个红色的这个历史，红色的文化。然后他走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开心，说我一定会再来的谢你叔叔。要看着他的背影吧，我就突然间就是有一种职业的这个自豪感这个油然而生。我在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们党史工作者这个坚守在这个红色纪念馆的这一刻的这个意义具象化了。
0: 真好。其实你看我们做这样一道文旅栏目我们节目叫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当时我们在说咱们营口不光有美食美景，我们有非遗，同时我们也有红色文旅。所以当刚才李主任跟我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说实话我内心也是很骄傲的。

0: 说是做你是作为党史研究人员的那份骄傲具象化了。我觉得听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是作为一个营口人的那种幸福感具象化了，就是我们营口值得大家伙来的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对吧，太多了。所以我们说营口欢迎大家伙啊，欢迎大家伙来吃好喝好玩好的同时，咱们也到我们的这个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哈，去好好的学习，去了解这段历史哈。那张主任，你看刚才你提到了说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两场这样的活动，其实在这期间包括在未来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要面向大众，是吧？
1: 哦，有。
0: 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再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好让我们知道在未来我们还可以去学到什么。
1: 借助咱们那个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平台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共奉天支部是以它为圆心推广了一系列的那个活动，其中研学游是我们从2020年重点推出的一个活动项目，我们会针对你的单位或者是你自身的特点，给你特制定制化的做研学游，我打一个比方啊，我就是去年我们接了一个单位的，我没法在这里头说啊，接了一个单位的那个邀约，他要针对他们单位的特质啊，单位他们的特质去组织一次研学游，我们就请了那个咱们韩晓东老师，咱们营口市最著名的那个党史专家，作为导游，陪他们整个走了一圈儿，那个是我们走的是博物馆，走的是太古码头，还有我们纪念馆，在沿途的讲解，我们韩老师就针对他们的工作特质讲了一些跟他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去年是中天企业集团跟我们联合推出的一次那个研学游，今天那个我们家李主任正在策划明天带他们的第二次研学游啊，他们去年的七一就搞了一次研学游，我们针对他们中天企业集团，我们设计了一个研学路线，就是从我们纪念馆到那个老街，然后我们所有的整个路线都是我们中天集团建设的房地产项目通过他们这个沿途走，让他们找到他们自身的主人翁，主人翁的感觉，因为我们走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中天企业集团建的这些房地产，那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呢，就是营口的历年来的变化是我们有我们中天人
0: 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有我们的一份力量所以就是我们会通过你的单位的特质去个性化的定制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是不光是邀请大家伙来参观，我们可以根据你单位的特点这个特质属于你们的那一套就是这个讲解的方案包括参观的方案
1: 对，
0: 真非常好。我一边跟张主任聊天一边看时间了我就总觉得时间太快了因为还没聊够，就可聊的东西太多了哈但是利用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没说完，所以咱们给未来留下一个悬念哈，在未来的时候呢会继续邀请你们来直播间。李主任也说了今天第一次来有点紧张，未来肯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很多次
1: 好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所以今天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和大家伙说我们的这样一个纪念馆呢是预约式的。那节目最后张主任把电话再给我们大家伙说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记好啊，我们家的纪念馆名称是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名字有点长，但是电话一定要记住0417-4800-190
0: 4800-190，欢迎大家伙到那里去参观了解我们营口的这一段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感谢三位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旁听众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
3: 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还有这个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天边有颗闪亮的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

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

节目发布的信息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如果此刻呢，您没有相关于这类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发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分享等等等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下，在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或者155-0407-0506 155-0407-0506。

天风发来微信来报道哈，欢迎大家伙来报道，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来看一下，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元。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服务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三月儿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地点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 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

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几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因为周二呢，我们的机器要进行一下检修，所以周二下午的播出时间是从1点钟开始的。那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跟节目。

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呢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大家伙播报。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哈。希望各位呢打开广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能够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的忙。来看一下，辽宁阿特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招设备维护人员一名，月薪405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达街33号，联系电话是158-4177-5348，158-4177-5348。辽宁宝山。

生态涂料有限公司招投标专员一名，月薪6000到7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西95号，联系电话是158-4179-0513，158-4179-0513。辽宁纳斯维艺进口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招车销酒水业务员三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西86号，联系电话是13704175224，13704175224。水之韵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招倒班质检人员两名，月薪45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智泉街东123号，联系电话是150-0417-6502，150-0417-6502。

万兆网络科技辽宁有限公司招综合文员两名，月薪25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万达营销中心12楼，联系电话是150-4173-1502 150-4173-1502。营口北方制统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钢筒车间保管员一名，月薪3000到33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 139-4079-6990。

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发来信息，要招聘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附近，要求司机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15250379962。

继续来看几条招聘信息。营口段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招打磨喷漆工两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98号，联系电话是131-5417-1506 131-5417-1506。营口港盖州物流有限公司招保安5名，月薪2080-2200元，地址在盖州市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8-4072-5337 158-4072-5337。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磨床工2名，月薪3800-45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 187-4174-8989。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自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六日游

0: 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3: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4: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3: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6: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 九五点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惑，都欢迎大家通过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解决装修的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在直播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主辅材，包括我们会直播去到工地的现场帮大家看一看装修的整个进程。那同时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来进行视频的直播。那我们音视频的同步，大家就可以关注到更多的家装内容了。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无论说自己的家里啊哪一个空间，都希望是能够尽善尽美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区域空间的划分，被朋友们问到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厨房。很多人在装修厨房的时候呢，可能只顾着纠结，哎呀，这个柜门的颜色呀，啊，台面的材质啊，包括瓷砖的颜值啊，一味的去追求，这个外观必须要好看，是吧？那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对于家里厨房的装修有怎样的一些要求啊？可是当你真正入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厨房好不好用，从来呢都不是说靠颜值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动线加上精准的尺寸。图纸和样板间它其实看不出这个弊端啊，但是比如说你日常做饭或者是这个动线比较绕路，尺寸不合规，哎，这些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你就会格外的糟心了。你比如说你这个来回奔波呀，洗菜频繁的弯腰，台面空间不足，双人下厨拥挤，这些呢都是会大大的

去降低做饭的一个体验。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对自己家里的装修区有着不同的要求。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厨房呢，咱们不能紧盯着颜值，动线加尺寸也得做对了。我们先说第一步啊，提前定格局。你像开放式的或者是封闭式的这种呢，就不能说是盲目的去跟风了，而是你在装修最先开始之前就要敲定厨房的格局。那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你也得看你的家里它适不适合做什么样式的。所以看一些网红的案例啊，可以做参考，但是切忌盲目的去抄作业。你比如说适配自家做饭的这个习惯，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如果说你选择封闭式厨房的话，你就要了解啊，适合的中式爆炒啊，一日三餐在家做饭，爱吃重油重辣菜品的家庭，隔绝油烟功能，那就是直接拉满，全屋都不会沾染油烟味儿，日常清洁呀，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也是懒人的福音吧。那高频做饭家庭首选就是封闭式厨房，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意见啊。你像开放式厨房，它就比较适合做饭清淡啊，不会做那么多爆炒的呀，包括追求客厅的通透感。如果说想要做饭的时候还能和家人互动啊，聊个天儿，那就是要选择这个开放式厨房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要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开放式的厨房如果你选择了，一定要去搭载一个大吸力的油烟机，这个就要提前去做好全屋收纳的一个规划了。同时呢，养成及时清洁的习惯，哎，不然说这个油烟啊油污啊都是会非常容易堆积的，颜值就是彻底崩盘了。所以这种开放式厨房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劣势，那封闭式厨房当然也同样存在着它的优势和它的劣势。

般你像在厨房规划的第二步就是黄金三角动线，搞定冰箱、水槽和灶台。厨房的核心黄金三角，冰箱取菜，水槽洗菜，灶台炒菜。顺着顺序去操作，全程是不用走回头路的，这种的话做饭的效率就是会直接翻倍啊。那如果说你家里你想要说，哎，我就不按这种三角动线，我就是冰箱，然后就炒菜洗菜我放在另外一边，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根据你家里的格局去调整，但是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上会有一些不是很方便。那当然你像比如说你的家里啊，这个厨房正好是挨着这个窗户，那水槽肯定是优先要选择靠窗摆放的，因为自然光嘛，你洗菜呀洗碗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晰哪一块脏了，哪一块没有洗干净，对吧？视觉上肯定是更敞亮的，你就也不用说一直开着上面那个顶灯啊，这个自然光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包括水槽啊、灶台还有冰箱，它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家的厨房这个黄金三角动线是如何规划的呢？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微波炉是很多家庭都会用到的电器，但是用久了以后总是油腻腻的，看上去还脏兮兮的，这时候清洗微波炉就成了麻烦的事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清洗微波炉的内部。清洗微波炉内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洗洁精放入耐热的容器里，加一点清水，如果微波炉有异味可以加一片柠檬搅匀，放入微波炉中大火加热3到4分钟，让洗洁精和水分充分蒸发，使微波炉充满了蒸汽。然后先将转盆和转盘支架取出，再用抹布蘸容器里的洗洁精水来清洗微波炉，最后一定要用清水将内壁完完全全擦干净，避免清洁剂残留污染食物，再用干净的布将微波炉的外面轻轻擦干净。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完全崭新的微波炉又回来了。这个方法是利用蒸汽使顽固的污渍油渍软化，更加容易清洗。另外一些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大碗或者饭盆之类的，不太好清理的话，也可以倒扣在一碗清水上，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这样就能轻松地清理干净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葡萄大家都不陌生吧，经常吃葡萄，特别是紫色葡萄，能够有效地预防癌症。但是葡萄是比较难洗干净的水果之一，今天贤惠姐就教大家洗葡萄的正确方法。第一步，在清洗葡萄之前，先用剪刀将葡萄带着果梗剪开，果梗不要留得太长太大，太长太大有可能在清洗的时候划伤其他葡萄。第二步，将剪开的葡萄果轻轻地放入盆中，先用清水将葡萄粒表层的脏东西杂质清洗一下，然后往装有葡萄的容器内放入一勺盐、两勺面粉，加入适量清水，用手顺时针轻轻搅动，放1分钟或者2分钟。第三步，将脏水倒掉，用干净的水接着清洗，直到看到葡萄的外皮上没有白霜、没有杂质了，再将葡萄从清水中捞出，放在有孔的容器上，将水控干净就可以了。经过这三步，每一粒葡萄都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喜欢吃葡萄的朋友就可以放心开吃了。葡萄含有多种营养元素，能够有效美白皮肤、抵抗衰老，因此多吃葡萄对身体很有好处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要。

0: 7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4: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3: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4: 水龙头坏了？
3: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4: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3: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0000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4: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3: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4: 还真是。
3: 办好了，走，吃饭去。
4: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分享的是厨房相关的装修。那我们平台当中呢，也有一些网友朋友们的留言，说了一下自家厨房的一些状况。这位网友说，我家的厨

厨房虽然没有按照黄金三角动线，但是整体来说也比较舒适吧。这个朋友说，我们家的厨房就是水槽靠窗的，这种亮度还是挺好的。我们这位网友说，黄金三角动线用的家庭会很多吗？我们不同的朋友们啊，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说到这个黄金三角动线啊，这个冰箱、水槽，然后灶台是这样子，取菜、洗菜、炒菜是吧？按这个顺序来的。因为如果说啊，比如说冰箱，然后放在了这个灶台的旁边，灶台的另一边是水槽，可能就是从取菜到炒菜再到洗菜是吧，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水槽的位置是因为要放在这个窗户旁边的嘛，所以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调换，那刚好这个地方的距离又是够放炒菜区域的，所以说这个黄金三角动线呢，它是一个给大家提供意见的小方法吧。如果说你的家里可实现这种黄金三角动线，那当然是最舒适的一个流程下来。那如果说你的家就真的实现不了，那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啊。那包括这个灶台啊，离水槽它是有多远的，切记啊，不要挨得太紧了，不要紧紧的挨着。那比如说你在洗的时候，你溅水了呀，啊，它是会存在这个安全隐患的。包括中间啊，预留一下这个充足的备菜区，那切菜配菜是不是就可以一步到位了哈？那对于一些小户型来说，厨房可能相对来说空间就会狭小一些。那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呢，就是冰箱不必硬塞进厨房。如果你的厨房真的就是塞不进冰箱，我们可以在客厅啊，或者在一个过道的某个区域，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合理的空间规划一下。强行塞进冰箱可能会压缩操作和过道的厨房过道的啊这个空间。那比如说你挪到餐边柜儿，餐边柜就近的位置取菜也挺顺手的对吧，而且还能够释放厨房的这个宝贵的空间。那包括还想给大家提供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尺寸的问题了。你像咱们就如果不知道啊，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规划这个尺寸，那就是抄作业呗，万能的精准尺寸，哎，照着做就行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那咱们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调整一下。你像厨房啊，大多数比较鸡肋的问题，90%左右吧，都是尺寸预留上的一个失误。所以说，那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这个尺寸啊，看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如说，过道的通行尺寸，这个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如果空间不够的话，你来回转身啊，拿东西都是会很费劲的。如果说你的家是单排的橱柜，过道的净宽至少要大于等于90厘米，一个人做饭在这样的一个大小空间中是比较能够宽松自如的。那如果说你的家是双排橱柜，那过道这个净宽至少要大于等于100了，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人同时哎洗菜呀炒菜呀，它是互不打架的啊，也不会有这种撞车的行为。所以说咱们在家里你的这个规划，包括你留的这个尺寸是不是很重要，朋友们真的是不一样啊。台面的这个深度尺寸，常规的标准的话就是60厘米，它是比较适配于大部分的家电呀、锅具呀这些摆放的啊。那如果说是小户型，你可以再缩减一些，缩至大概50厘米啊，差不多。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节省空间了，同时呢也不会影响这个基础的操作啊。
你像功能区的这个间隔的这个尺寸，你像水槽的两侧单侧预留至少要大于等于30啊，你再放这个沥水架啊，啊，再放点这个碗筷呀，它是刚刚好的一个位置。水槽到灶台中间的备菜区，70到140左右，切菜啊，摆盘儿，或者是临时放点食材，那就基本上是完全够用的了。那你像灶台的侧边啊，如果说要做一个留白的话，就大于等于20。出锅呀，放点这个菜呀，摆放点调料瓶啊，这些它就不会显得非常的拥挤啊。你包括这个台面的高度，咱们要拒绝一刀切，最好的是可以按照做饭人的身高定制，因为家里看看谁做饭做的会多一些啊，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啊，男主人是不是会偏高一些呀，然后女主人的身高又是多少啊，如果两人都差不多那就也无所谓了哈。通常的这个标准高度呢就是85，但是千人千面对吧，它不一定啊，有的就很高是吧，那固定高度它就是会比较累嘛。所以这个就是洗菜，哎，你可以高一些啊，炒菜再低一些，哎，这样子。你像经常这个弯腰，你腰肯定是会酸嘛。那水槽区抬高个至少90到95就差不多了。炒菜抬手啊，如果是费力的话，那灶台区可以略微的稍微给它降一点，对吧？你像高低槽的设计，它真的是人体工学的天花板，朋友们。无论说你是在这个厨房做一个高低台，还是在一个你需要的区域也好，这个高低台啊，根据自己的身高去调整，真的是很棒。你包括之前主播去到朋友家里啊，看到他家是在阳台上啊，这个洗衣机还有烘干区都是在阳台的这个位置，他就是把洗衣机的这块做了一个高低台啊，放了一个小水槽，然后这块是洗衣机这样的一个高低台，也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去做的。所以说之前也有设计师分享啊，说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家装的知识，如果你想要去了解的专业一些，首先你要去了解到的就是人体工程学，这个是装修的一个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之前呢主播也不是很理解哈，说为什么装修要和人体工程学相关呢，但是随着对装修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多，才明白哦，装修的过程当中人体工程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处处都有体现。那也就是在这里呢，主播也提醒大家，我们要装修的时候还是根据自己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去规划，那住进去之后舒适度直接翻倍。

你的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有想要去了解的装修内容，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留言分享。那朋友们，你想要了解什么内容就发信息给我们吧。

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比起新鲜的香菇和木耳，更多朋友习惯风干的，不仅方便保存，而且更香。但我们都知道，干的香菇木耳在做之前要泡一泡，有人说要泡半天，有人说要一天以上才能泡得更透。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能让香菇和木耳在几分钟内就泡发的小妙招。首先要准备一个密封盒，比如我们带饭的玻璃保鲜盒，然后把干香菇用清水冲洗干净，沥水后放入保鲜盒，然后放两勺糖，倒入30摄氏度左右温水没过干香菇，水不要太多，水温不要太高，一般热水器里放出来不要太烫手就可以了，太烫保鲜盒不好拿，而且弄出来的香菇鲜味都要给泡没了。之后盖上盖子，用力上下摇晃2分钟，香菇就会变得更饱满了。之后洗干净。

干净沥干就能用了，但要记住不要泡太久。同样的方式泡木耳也是非常有效的。另外还有一种泡木耳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把木耳倒入一个大的容器中，然后加入适量的水，水多一点也可以，盖上盖，放入微波炉中高火4分钟，取出即是泡发好的木耳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往往会把淘米水倒掉，认为它没什么用途。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淘米水的妙用可不止一两个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淘米水的妙用。新砂锅在使用前先用淘米水刷洗几遍，再装上米汤，在火上烧半小时。经过这样的处理，砂锅就不会漏水了。用淘米水刷洗碗碟，不仅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胜过洗洁剂。案板用久了会产生一股腥臭味，可以放入淘米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臭味即可消除。菜刀、锅铲、铁勺等铁制炊具进入比较浓的淘米水中，可以防止生锈。如果已经生锈，可先在水中浸泡数小时，这样容易除去锈斑。白色的衣服在淘米水中浸泡10分钟后，再用肥皂清洗，能使衣服洁白一新。而如果毛巾沾上了水果汁、汗迹等，会有异味并且变硬，把它浸泡在淘米水中蒸煮10几分钟，就会变得又白又软。刚油洗好的家具有一股难闻的油漆味，用软布蘸淘米水反复擦拭，也可以除掉油漆味。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和知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进行不定时的视频直播，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同步关注。关于我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1: 那条防卫线像什么？为什么？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8: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3: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

0: 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银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银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3: 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8度，盖州20到28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20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8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000。

0: 2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米的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服务大交通，
4: 传递正能量。
3: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呢，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有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话题。那么相关的政策解读，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请大家呢详细的来收听。同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在后台啊，给您办结相关的15个啊社保常见的一些业务。大家想要办理呢，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先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照片啊，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上，然后呢，再把您的这个诉求啊，想要做什么，想要干什么啊，那么也要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呢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嘉宾呢会给大家在后台详细的进行办结。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 951。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5点之后啊，是党校公开课啊。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的主任副教授赵博宇，给大家介绍东北解放的历程，欢迎大家到时收听。那么各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点呢有交通事故，什么路段呢堵车比较严重，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把这些路况信息呢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通知给营口交警，他们在得到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啊，为我们城市交通顺畅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第一个小专栏，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张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一刻呢我们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啊，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咱们社保中心呢为了解决以往办理社保业务只能专程前往政务大厅路途遥远来回奔波等问题，全新推出了便民的创新的举措，就是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以后呢咱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办社保。那么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便民服务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我们呢社保服务中心呢就是倾力打造了15分钟的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呢首批7个社银合作的网点，包括社区便民服务亭，然后多点位的同步现在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实现了是52项咱们社保服务的业务可以就近办理，便捷比较高速，然后确实呢提升了广大企业和市民办事的体验感和幸福感。在此呢也是诚邀一下广大的市民，可以莅临我们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去办理社保的一些业务，还有可以现场的进行咨询。
0: 这些这个合作银行啊，网点的具体的地点是在哪呢？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市里呢是一个是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还有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2个银行，同时呢还有西市区的通惠社区，这是咱们属地在市里。县区呢我们是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陈兴。

0: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
1: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市民呢也经常打电话咨询有关于这个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断缴会不会白交，那么年限能不能累计呢？
0: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养老保险呢实行的是缴费年限累计，包括缴费额的累计啊，也就是说不无论咱们参保人是因为职业发生变动，或者是身份发生变化，比如说是企业职工啊，变为灵活就业人员啊，他们的身份变化之后啊，咱们的养老保险都是累计计算的啊，永久保存的。另外呢，咱们养老保险呢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个原则。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参保年限它的越长，咱们基础养老金激发标准也就越高。第二呢，就是同等缴费年限下，它的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的累计额越多，那么退休养老金的待遇也就越高。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企业职工也好，灵活就业人员也好啊，那么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持续的参保，合理规划一下咱们这个缴费啊，享受这个咱养老保险的这个政策，就是长缴多得、多缴多得。
1: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YKFM91，欢迎大家能够随时参与啊，咨询您所关心的社保方面的问题。接下来请张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听说咱们辽宁人社呀现在全新上线了一位智能新朋友，就是 AI智能客服宁宁啊，无论是深夜闲暇呀、周末休息啊，还是节假日啊，想要了解社保业务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啊，通过这个 AI 智能客服宁宁来了解。那么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客服宁宁它的强大功能和便民的优势。
0: 这里呢，它这个启动的这个初衷呢，因为咱们参保职工还有老百姓嘛，可能是咨询咱们社保的这各项业务时，可能会比如说晚上或者周末有的时候无法与我们工作人员能直接对接上那这里呢，咱们省里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在辽宁人社这一个属于一个微信小程序里开发了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就是开发一个这个 AI 智能的一个客户端那么这个宁宁这个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它的操作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索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弹出来这微信公众号之后，最下面就有一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图标就显示是它的名字叫宁宁那么这个客服就是咱们智能客服嘛它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养老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您想了解的相关的问题是全省统一标准的答复也就是说你有问题随时24小时的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咨询智能客服也会直接给你进行答复。
1: 好的，这我们在了解社保业务呢就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通过这个 AI 智能客服宁宁来了解了。有位叫绿水的朋友想问一下，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有几个部分组成，比例分别是多少？
0: 缴费现在比例呢，我们是从60%到100%几个档次从60%现在目前每个月是871.8块3%最高是达到4000多。那么咱们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去选择，灵活去选择这个各个档次的这个缴费基数。
1: 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0: 就是60%、70%，对，一直到300%，一共7个档次。
1: 对，好了，我们接一位朋友电话这位呢是手机尾号0103，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任。那个我就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父亲吧，去世了20多年了。他是43岁就没了，现在要是活着也是71岁了。然后呢，他 去世的时候吧，好像是厂子是适量的给了点钱，但是我就想问，现在这个保险还能不能查到有，能不能有了这个丧葬费啥的？
0: 是这样的，咱们养老保险呢，如果您参保了，这职工参保了啊、无论是在职死亡还是退休死亡，这个咱们都是有那个抚恤金的。那这里呢，还是要看一下你是哪年去世的，就是刚才你没提到，就是你父亲是哪年去世的？
2: 九八年。
0: 1998年，那这个时间比较早，没有的。咱们那个我刚才提到的是2011年7月份之后，才有这个丧葬费，在职人员丧葬费。当时您父亲去世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退休。
2: 对，没有退休。
0: 对，是在
2: 单位是这样的给
0: 的。对，那您这个没有社保的这个在职的一个丧葬费的政策，
2: 就没有呗。
0: 对，因为去世比较早。咱们这个在职死亡，
2: 那他这个比如说要是有这个
0: 保险，可以退缴是不？
2: 对，可以，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平台嘛，就是咱们这个电台这个平台，您建议您把你父亲的身份证发过去然后发去之后，我们查一下您这个有没有参保的记录因为您提到这个死亡时间比较早我分析我根据我现在的分析，应该是系统里没有他的缴费信息。
2: 对，没有，我问过。
0: 对，那么没有缴费信息怎么办呢？你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把您父亲这个缴费的相关的信息提交证明材料提交上来，我们需要给他那个记录到咱们电脑系统里，然后再重新给他核算这个你需要返还的个人账户险。
2: 那要是找不着的话就
0: 比较麻烦。对，比较麻烦因为你没有材料的话，我们无法把你这个比如说金额啦、缴费多钱呐这些东西咱无法掌握，就是说这相关的信息都提供全了之后，我们审核没有问题了才能给你录到系统里。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点，你也不用太那个啥太担心，因为你是说98年去世的应该说当年缴费比较低对，比较低。另外呢，我们返还只是返还个人账户部分就是企业比如说给你父亲交费了，那么只有8%属于个人账户部分，也不会太多
2: 对，
0: 所以这个您自己可以斟酌一下要不要找这个手续来办理
2: 明白好了，
0: 好的，
2: 谢谢。
0: 好了，再见
1: 啊。好的，再接一位听友的电话，张女士你好。喂，
3: 就今年的养老保险到8月份是9月份，现在数还没涨呢我现在就搁那续10000块钱，可能不能够吧
0: 是这样的，大姨哈，咱们今年的新的标准还没有下发按照以往下发的时间呢，基本是在9月份或者是10月份这两个月然后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3: 怎么能知道
0: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省里的文件下发之后，我们会通过各种媒体包括咱们这个电台啦，包括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可能也会发布一些朋友圈等等你可以关注一下
3: 好今年按今年交是交多少？我看我算一下
0: 您如果档次选择的是
3: 60%
0: 的话现在每个月是871.8元。
3: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嘞。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她是71年6月出生的女性，现在呢在国企上班，如果不延时法定退休时间呢，应该是在今年的6月底，也就是55周岁退休了那么延时之后呢，应该是今年的11月底退休，如果中间因为特殊情况，我可不可以不用等到11月底退休，中途可以办理退休吗？
0: 就是他所谓的中途是指的是身份证的日期6月份。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是他指的是身份证日期的6月份，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
1: 对。
0: 是根据国家政策是可以申请弹性往前提前退休。按照55岁退休是可以的。
1: 那就是说他，你看他说正常应该是6月底。
0: 6月底是身份证的日期，
1: 身份证日期但是他现在延时退休之后呢，应该是11月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6月底我不退
0: 六月底不退
1: 我可能在 这个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我自己要退了，
0: 嗯，
1: 我比如说10月份我要退，
0: 可以。

0: 或者八月份要退，
1: 可以的，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对，可以的
0: 啊，不是说那个你
1: 必须是六月份或者必须十一月份，
0: 明白了，中途这么说吗？中途可以办理退休，
1: 可以，
0: 可以的啊，好了，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并且参与啊。再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养老资格、养老金资这个待遇资格认证的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呢，平常咱们听众朋友接这个咨询的也挺多的哈。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些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些听众、这些市民啊，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认证是吧？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认证呢？
1: 这个呢，应该说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享受。已经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啊，每年也就是说12个自研月啊，需要认证一次啊，这样能保证您这个养老金正常顺利的发放啊。那么按照省里的相关规定呢，近期呢我们将对没有进行认证的人员啊，要进行停发待遇。所以这里也呼吁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是已退休的职工啊，享受社保待遇的啊，要及时办理认证啊。那么认证的方式呢，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营口地区啊，营口地区强调是营口地区，你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啊，通过药房购药或者是医院啊住院呐、买药都可以。那么有使用记录的，我们社保中心会通过数据啊筛查啊，这样的人员我们就视为已经进行过认证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那第二种呢，如果您没有三代社会保障卡，或者是您是外地的啊，就现在虽然你有营口地区的卡，但您在外地居住无法使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那这样的人员我们就要建议您自主的进行这个认证工作。那么认证的方式呢，也是分为几种，现在比较灵活啊。线下的，我先说一下线下的。线下呢，就需要您到我们大厅啊，持有效身份证件啊，来进行认证。那么也可以通过线上，咱们现在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啊，把相关的要件提到咱们平台上，我们现场也可以给您做认证。还有呢，就是网上认证，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啊，辽宁人社或者是电子社保卡这两个手机上的微信小程序啊，进行网上的这个认证。同时呢，我们近期呢，省里考虑到这个认证的这个需要吧，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又增加了一个担保认证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概念呢，就是可以上传咱们担保人啊或认证人的身份证啊，不需要咱们就是这个认证人扫脸啊，咱们也可以完成这个认证的相关工作啊。总之而言，就是12个月内或者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进行认证的退休职工，要及时办理认证工作，避免咱们退休待遇影响发放。
0: 好的，再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5931的赵女士，你好。电话掉线了哈。这个电话仍然是在这个导播间。喂，
2: 喂，
0: 哎，你好，
2: 电台吗？
0: 哎，没错没错，赵女士是吧？
2: 对，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请讲。
2: 就是我现在不太方便去前台查询我的那个缴费明细，我现在在家的话，怎么能查？
1: 想查一下个人的缴费那个保险情况是吧？
2: 对。
1: 那么咱们现在呢，线上的查询方式也比较多啊，你可以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还可以通过支付宝啊、辽视通等等啊，像通过这些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您个人缴费记录啊，里面有个养老保险的缴费明细的一个模块啊，完根据它的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可以。
2: 可以查到我全部的是吗？
1: 对，是的。
2: 行，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好。这位听众呢说，本月退休计发基数是多少？9到10月份新的计发基数出来了，也调整吗？如果今年不调整，明年什么时候调整？
1: 这个需要看新文件下发之后啊，有一个待遇调整时间啊。正常呢，比如说我们9月份、10月份新文件出台之后啊，那相关部门呢也会及时对待遇进行调整啊。
0: 那就是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明年

0: 今年不调整啊，今年不调整，明年什么时候调整？
1: 就是如果新文件下发之后，我们会根据省里的文件要求，及时进行那个调整待遇。
0: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1: 要等九月份，新文件下发。对，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要请张主任再给我们介绍这样一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招聘会呢密集啊开展，高校的实习见习的学生，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呢，也在应聘大军当中。但这部分群体在从业过程当中呢，一直面临着工伤保障不足、权益难以覆盖的问题。那么我们社保部门呢，也专门针对于这类的特定从业人员啊，也出台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啊。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应该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咱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特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那么特定人员呢，按照省里的文件规定呢，是划分了三类第一是退休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但是未满70周岁，这属于 一类还有呢就是技校，就是技师学院比如说技工学院技工学校等等这样的见习学生，这属于一类。还有呢就是高校毕业生两年之内未就业把这三类规定为特定从业人员。那么这类人员呢，在企业比如说实习用工期间，那么可以用人单位为这类人员缴纳这个工伤保险。其中呢，就是已享受退休待遇人员，但是未达到70周岁这类人员，按照文件规定是应当享受工伤保险这个参保这个应当的概念呢，我们理解就是应该是必须参保了那么两类学生见习学生还有应届毕业生这两类人员，我们文件上提到的是可以自愿选择所以这里呢，就是如果是用人单位或者是有这样的需求的用工人员，那么按照我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是应该可以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它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一旦在工作岗位上发生工伤事故了，那么是可以按照正常的工伤职工一样享受医疗费啊、康复费等等能够保障咱们职工的权益，同时也可以保护一下咱们这个企业行业的这个用工的风险。
0: 好。这个社会保障卡呀，家家户户都有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处。那么还是请张路主任呢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社会保障卡的核心好处。
1: 咱们社会保障卡呢，现在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民生的一卡通，它的用途比较多。然后首先呢，属于待遇领取的一个直达账户。因为咱们养老金、包括在职职工失业金还有医疗报销，还有各类惠民补贴，现在呢是政府部门都打到咱们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里那么通过金融账户呢，大家可以自愿的进行取款、存款包括消费其次呢，咱们医保的结算一卡通通过看病买挂号包括门诊的购药、住院报销，也不需要再垫付资金了。还有呢，我们社保的业务在咱们综合窗口办理的时候你持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就是等同于身份证进行使用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开通电子社保卡通过手机申领之后，也不需要用实体卡进行扫码的使用也可以异地的进行医疗的直接的结算，看病也比较方便。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办理三代社会保障卡的这些职工建议要及时的更换这里呢不仅仅是退休职工那么在职职工也是一样的也是要及时办理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方便大家的使用。
0: 好的。再说说下面一个问题吧，就是有关于自己的这个档案自己的这个档案查询，就是看自己什么时候退休
1: 咱们现在退休的时候也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大家退休时这个退休时间的认定。那么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呢，对于职工出生时间这个认定实行的是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这一个办法那么如果出现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着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以咱们人社的行政部门在审核档案的时候，会以这个档案最先最早 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如果档案里面

0: 查自己这个原始档案，提前多长时间？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越早越好。因为正常退休申请嘛，灵活就业退休申请是提前两个月。那么您可能提前两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能补救的措施无法补救了。所以如果有这种现象，还是建议越早发现越好。看看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比如说这个补救的办法呢，根据我们了解呢，就是说您可以提供，比如说你档案里你的最早的表早于你的那个身份证时间了，那么您可能会提供比如说户籍派出所最早的户籍的原始材料，而不是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不行，一定要是早于你档案里最早的一张这个招工表的时间的原始档案能提供出来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
0: 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啊，他这个退休他不是按照他参保时的那个
1: 身份证，按照身份时间。
0: 是啊，
1: 对。
0: 那么对于企业职工来讲呢，他是要到这个档案的部门。
1: 企业职工呢是由企业给办理申请，那么灵活就业是由自己申请。那么自己申请呢，档案呢和自己的参保地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是暂前社保退休的，那么您可能你的档案是存放到暂前的代理中心。
0: 不管什么身份啊，都提前都要查一下，
1: 查一下，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了，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下周三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呢是21到28度，盖州20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20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请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你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

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0: 务交通，温暖心灵。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校公开课今天开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赵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们你们好。
0: 在今天的党校公开课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东北解放的历程。首先呢，您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东北是在什么历史节点光复的？
1: 1945年春呢，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向远东集结兵力，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啊，于1945年7月27日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苏联调停的问题。7月28日呢，日本铃木首相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并无任何的重要价值，只有对他置之不理。那么1945年的8月9日凌晨，150万苏联红军对日发起了总攻，苏军正式出兵东北。8月9日13时，关东军大将山田乙三从大连乘机返回长春，命令关东军总部迁往中朝边界通话，并劝溥仪迁往临江，已经做好逃跑的打算了。在苏军对日作战中，日本关东军指挥系统已经瘫痪，抵抗的日军也无心恋战，沈阳、长春等各大城市的火车站一片混乱，拓殖团的日侨伪满官员皇族满洲的皇族纷纷外逃。8月10日中午，美军对日本的长崎投下了第2枚原子弹。就在当天，裕仁天皇对苏美英中启降，日本的投降，延安、重庆乃至全国一片沸腾，被日本殖民了14年的东北光复了。那年是，这是应该是从哪年计算呢？就是1931年的9月18号，一直到，投降的那一天。
0: 好的，那我党在抗战后如何看待东北的重要地位？
1: 其实啊，早在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的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共夺取东北提供了千载的一时之机。
0: 我党在接受东北前如何进行的战略部署？
1: 那我们党是这样的，1945年8月10日午夜到8月11日晚6点，18个小时之内，朱德同志连发7道命令，其中有3道命令是直接配合苏军作战的。8月11日上午8点，朱德发布的第2号命令说，要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带引号的满，敌伪的投降。一是原东北吕正操所部由山西晋远，绥远县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那么第二呢，就是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县地向热河辽中进发。三，原东北军

0: 万亿所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随后，朱德又签发了第三号命令，为配合外蒙古军队进入内蒙及绥、热察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引号的蒙啊敌伪的投降。所以他在命令中说，我命令一，贺龙所由绥远县地向北行动；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县地向北行动。那么8月11日11点，朱德发布第六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廷、副司令朴孝三、朴一宇立即统帅所部，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的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8月11日呢，中共中央之致电晋绥、晋察冀两个分局，命令他们说，苏军不日可占领哈尔滨，外蒙古军队已经南下临西突厥，我绥远部队务必全力歼灭傅作义之东进部队，晋北、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必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以及苏联红军。
1: 那国民党做出了哪些反应呢？
0: 那就是同一天嘛，蒋介石却发出了八路军要停止前进的、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显而易见，国民党要同我们争夺胜利的果实。蒋介石下令组建了国民党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呢为行营主任，并任命了东北9个省的省长。括号就是日本投降后啊，国民党将在东北划分9个省，他是这样打算的，准备接管东北的行政权。此外呢，蒋介石还任命蒋经国担任特派员，以国民政府经济谈判代表的身份赴长春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谈判。实际上，自1945年8月中旬以来，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其中傅作义部沿平汉线已经逼近了张家口。为了延迟蒋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了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司令统帅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宣布满洲敌军只能向苏联政府军队投降，中国向其他地区敌军也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为了驳斥这一无理要求，朱德立刻向苏美英三国发出了说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权按照有关国际文件接收被其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对麦克阿瑟的命令表示了抗议。
1: 那我军是怎样进驻东北的？
0: 那么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部第12、13、19军区迅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冀热辽军区的主力一部立即向辽宁、吉林挺进。8月18日下午，第一批赴东北的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刘少奇在欢送会上指出，我们还是决定派军去东北的，能走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要睁大眼睛看一看，能进东北就进去，以后再抽调些军队和干部去东北，不要几千而是几万，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 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去，所以你们要赶快的抢。8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一项指示，指示山东干部与部队如果能由海盗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根据这一指示，山东军区吕毅带领一个排的作战侦察部队从烟台乘坐汽船到达了位于辽东半岛的庄河，并占领了庄河的县城。随后呢，吕毅又带领了部队向大连前进，在大连市郊遇见了苏军。吕毅说明了身份，苏军的一名少将同他们进行了非正式的接洽。根据李玉带回来的报告啊，同时考虑到从胶东经水路到东北较为方便，刘少奇指示山东分局命令他们抽调4个师11个团，共1.5至3万人，由萧华率领，于即日分散从海路进入东北，不用八路军番号，而用东北义勇军或者东北其他地方军的名义。此外，刘少奇又电告华北各地准备去东北的干部，应即日集中启程，而且他们还准备从延安抽调1000名干部去东北，以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去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尽快的在东北站稳优势地位。中央呢也准备了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工作。在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刘少奇也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电报，提出这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呢，刘少奇建议在冀东热河部署重兵，除现在已派出的东北的部队外，还需要在冀东集结5万以上的部队，以便在苏军撤退时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就应该征调10万到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同时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转移至江北，让出江南8个解放区。至于新四军主力的去向，要么直接调到冀东，要么调到山东，然后从山东再抽调10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为此，刘少奇提出了建立冀热辽中央局，由高岗、李富春负责，陈毅、林彪或徐向前指挥军事。刘少奇对部队的调动做了具体的部署。山东呢，首先调配了6万人。3万去了东北，另外三万呢开至了冀东，由李富春任冀热辽的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云昌为副司令。继彭真到东北之后，再派5万人，加上各地选送的100个团的干部，以便在东北组织10万人的武装。9月10日，中共中央命令山东分局立刻抽调5万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冀热辽。山东分局的派萧华率领干部队伍，万毅率领8个团都向东北挺进。萧华率领的山东军区的1000多名干部于9月下旬到达了安东，就是今天的丹东。这是除冀热辽这个部队外最早到达了东北的一支部队。10月中旬呢，沙克率领冀中军军区1500人到达了锦州，吕正操率领了晋绥军1个团抵达了沈阳，万毅呢率领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人又到达了沈阳，先到达了沈阳，后又向吉林挺进。下旬，卢仁环率领山东军区机关及直属的部队4000多人。从胶东龙口渡海，在庄河登陆。吴克华则率领胶东军区第6师以及第5师，一共8000余人，也在营口登陆。
1: 嗯，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向大家介绍就是今天我们。

节目的主题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东北解放的历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讲解来到东北我们是如何壮大发展起来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东北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战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要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辽沈战役，还有解放东北的意义。今天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的党校公开课今天开课。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党校公开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据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

0: 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8: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校公开课今天开课，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您做一下介绍，是来自中共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赵教授您好。
9: 你好主任，你好。
8: 今天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东北解放的历程。那刚刚呢，我们就了解到啊，就是来到东北我们是如何壮大发展起来的。
9: 咱们来到东北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剿匪啊，二是土改，第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首先说说这剿匪，当时东北啊境内共有154个县，其中100多个县都被土匪占据着，就是俗称胡子啊。共产党就是我们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并经常处在这些胡子的威胁之下。蒋介石委任的胡子头目就有数百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

国防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据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份情报通报显示，在南满地区约有土匪50000余人，实力较强的土匪有3000至5000人不等，重点呢活动于通化了、沈阳啊、安东，就是今天的丹东这个三角地区。北满的土匪数量庞大，最少不下10万，大股的经常盘踞在数个县的境内，有野战重炮，装备精良。这种匪患问题对我军在东北的立足已经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同志指示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由此可见，党中央不仅对东北的剿匪工作高度重视，而且早就有安排和部署。1946年7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以前，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就发布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们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革命根据地，以支持长期的斗争。1946年7月，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先全率主力进剿穆陵、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之林呐、吴家三胡等多批匪股，击毙了土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要道。像大家都知道林海雪原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一个时期。8月23号，东北联军359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3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过2天的战斗，共歼灭土匪1000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东北民主联军穷追猛打，在虎林饶河一带将匪患呢，就是一举剿灭。在合江军区司令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北满的广大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匪患。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了进展。比如说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了土匪100余股，击毙了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的副军长王乃康以及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北消灭古匪600余人就是东满消灭了古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本的局势，围剿了斗争的胜利，使北满、西满、东满的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为后来的辽沈战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1946年5月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常的主张和正义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的改革方针呢，是紧紧的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同时呢，必须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的富农啊、中小地主啊、汉奸呢、豪绅呢、恶霸呀、加以区别。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要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利益，绝对不允许侵犯中农的权益。

0: 在土改过程当中，务必要团结赞成土地革命90%的群众，孤立那些少数的封建反动分子。这个五四运动的指示发出之后啊，东北的土改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农民觉悟起来，为自己的牛羊土地而斗争，这就要给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使农民直接无代价的获得敌伪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房屋和牲畜。东北组织了几十个工作团，抽调了1200多名干部，到各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到11月底，全东北3000万亩土地分给了420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那么1948年2月，东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出现了家家有好地、户户有牲口、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的喜人局面，为东北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比如说我们曾经学过的作家革命作家周立波他有一篇这个文章叫《暴风骤雨》，正是根据东北土改中亲身的体验写成的。然后呢，就是第三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根据地的建设。苏联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执意让我们党撤出这个东北，特别是指出要撤出什么呢？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中长路交给国民党政府。东北的根据地东北局根据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的指示，在1945年11月很痛心地撤出了沈阳，又相继撤出了长春、哈尔滨等市。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时中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做了明确的具体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现在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1946年3月12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着中长路北撤回国，13日国民党就进军到占领了沈阳。接着蒋介石又玩弄起那种假和平真内战的手段，一方面又以沈阳为基地向四周扩张，先后占领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4月上旬，敌军又继续向南向北进犯，企图一举消灭我军，独霸东北。敌军分散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我军大部分主力撤至了松花江北岸休整，与先期进入各地的我党的军事力量相结合，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乡，分别在北满、西满、东满以及南满创建了根据地。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的最早，东北解放军初期在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五省进行了开辟根据地的工作。西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的也早，其中它包括辽西、辽北、东蒙等地区。东满地区的根据地主要包括辽吉和延吉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多在中长路以东，俗称东满。南满地区的根据地呢，在我军进入东北初期也开始了创建工作，主要包括辽东、辽宁地区。后来呢，由于国民党的进攻，特别是1946年6月10日以后，蒋介石开始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我南满大部分地区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根据地逐渐的缩小，最后缩小到什么呢？只剩到长白、临江、蒙江、抚松四县的狭小地带。直到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役后，南满地区才逐步的恢复发展和扩大。
1: 那东北都经历过哪些重要的战役呢？
0: 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啊，发生在东北的重大三大战役呢，有四战四平、四保临江、辽沈战役。那么首先说这个四战四平，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在四平街，就是今天的四平市啊，的四次作战。第一次作战为四平解放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夺取了战略要地四平，同驻守在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开展的战斗。第二次作战呢，叫四平保卫战，是国民党新一军全面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守城，奋起还击，打响了四平保卫战。第三次呢，是作为四平的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决战于四平外围的战斗。那么第四次作为四平的收复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肃清四平的国民党守军的这种战斗。在四平四次作战中，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94万余人，总计作战时长为63天。四平的各次作战中的得失，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着国共双方在东北全局战略上的得失，因此双方不惜投入了精兵良将，鼎力相夺，攻守进退互有胜负，四平极易起手。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之战中，以总伤亡4万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68000余人，最终掌控了四平的战略要地。那么第二呢，就是四保临江啊。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的34纵和辽南独立一师、辽宁军区的独立二师、安东独立三师，以及南满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陈云、肖金光、肖华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东北局制定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依托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四县的狭小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108天的浴血奋战，先后4次打退了国民党10万军队的大规模的进犯，取得了四保临江的伟大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独霸东北的梦想，使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反攻，为东北战场即将开始的全面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1947年到1948年呢，东北民主联军夏秋冬这种攻势这是当时党中央制作的这个战略攻势，叫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其中夏季攻势是1947年5月13日到7月1日，历时50天，歼敌8.3万余人，以攻克县以上的城镇42座，解放人口1000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的这个连成一片，东西南北满连成一面，那时候叫满洲地区嘛，将东北敌军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以及沈吉路的沿线狭长地带少数据点上。国民党由全面防御转变为重点防御。等到秋季攻势呢，是从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历时50天，歼敌6.98万，攻克了城市17座，解放3.8万余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260万人民，粉碎了敌人之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确保北宁打通锦城，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这种战略计划，我军牢牢地掌控了整个的战争主动权。冬季攻势就是1947年12月14日 到1948年3月15日，历时3个月，歼敌15。

2.6万余人，收复城市21座，解放人口618万，将敌人完全压缩在长春、锦州、沈阳、抚顺、本溪、新民等12座大中小城市中，彻底粉碎了敌之确保北疆、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计划，攻克了四平。那么最后一战就是辽沈战，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开始，同年11月2日结束，历时了52天。首先在这一次战役当中，锦州会战是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辽沈战役开始啊，这个锦州会战标志着辽沈战役的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这个战线上向国民党发起了进攻，直至10月1日，北宁路已经被成功切断，锦州得以孤立，蒋介石成为锦州之威啊。蒋介石为了解锦州之威，组织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湖岛和沈阳地区东西对进，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关于迅速攻占锦州的指示，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兵力部署。那么1948年10月14日，攻锦集团发起了总共历经31个小时的激战到15日攻占了锦州，全歼守军11万人。至此我党的军队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那么下一步国民党准备就要从海上撤离，那么我们党也决定要来一个关门大狗之势。第二步辽西会战，1948年10月18日，蒋介石飞赴沈阳部署，严令西进兵团继续前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了锦州。19日呢，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这种方针，在辽西地区围歼西进兵团。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以及大虎山以东、饶河以西饶阳河以西、无量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的120平方公里的地区，对西进兵团开展大规模歼灭战。各部这是特别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作战的特色，就是大胆穿杀，分割围歼，直至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了。全歼西进兵团5个军、12个师，共10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称的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申福仲将其司令官就是在这个军队当中，就是俘虏了他们这个司令官廖耀湘。至此，共产党军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胜利。那么最后呢，就是要解放沈阳了解放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空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军事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也为东北我军进入关内组织平津战役提供了良机。那么其中在解放沈阳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战非常重要，就是解放营口。可以说营口的第四次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彻底的胜利。那么这一战之后呢，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了，就归缩到沈阳，解放军总兵力上升到300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发生了变化，

0: 是关内小打，关内准备大打出手。后来呢，蒋介石悍然出兵袭击我军，那么造成了东北的这种继承的军事大打出手的这个事实，所以我军呢在被迫的情况下出手了，那么也顺着这个战略节点就顺手要解放东北，那么解放东北也是新中国权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这个东三省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那么使我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上占了优势，而且东三省啊都是这个军工业的重地，在质上也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从10万这个出关，100万入关，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得人民军队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为后来两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伯宇教授给我们做的讲解，咱们今天的党校公开课就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三沟中队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8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8度，盖州20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20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5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

0: 六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这样一条信息啊。咱们说居家老人呢，面对着日常照料，常常是力不从心；独居老人呢，常年独处，内心孤独，没有宽慰。基层养老服务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粗糙，还有零散，缺乏规范体系。很多在外打拼的子女啊，心中牵挂着家中父母的晚年生活，却因为距离遥远，工作繁忙，难以贴身照料。所以呢，这些真实而又琐碎的生活日常，戳中了无数家庭的养老困境，也让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成为了当下老龄化社会必须用心打好的民生考题。据新华社消息，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于养老服务师资格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的具体规定。那么这一项贴近千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所至啊，这样的一个新政啊，不仅是承载着社会敬老爱老的温情善意，更体现出民生养老治理的向精细化、人性化迈进的深刻思路。长久以来啊，大众对于养老服务的认知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啊，简单将它等同于洗衣做饭、日常陪护的体力活。养老从业者呀，长期面临着社会认可度不高、职业发展空间狭窄的困境。行业人才流失现象比较普遍，优质的专业养老服务始终处于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基础的生活照料，慢病专业陪护、心理情绪疏导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基础的生活照料，慢病专业陪护、心理情绪疏导、康复护理指导、居家应急保障等多元精细的这个需求呢越发突出。传统粗放的养老模式早已经跟不上新时代老年人对于高品质晚年生活的一个期待了。而与此同时呢，这个民间呢有一些养老服务市场乱象屡见不鲜，不少无资质的人员呢随意接单提供养老服务，服务水平的参差不齐，优劣难辨。那么部分养老机构啊，一味的堆砌硬件设施，追求表面规模，却忽视了核心的专业服务能力建设。看似市面上的养老服务遍地开花，却难以真正的满足老年人有品质、有尊严的养老需求。一边是老百姓日益迫切的专业化养老需求，一边是行业标准缺失、发展无序的混乱状况。那么完善养老行业啊，职业体系夯实银发养老的这个服务根基，已然成为了刻不容缓的民生任务。所以呢，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落地，为乱象丛生的养老行业划定了清晰的发展边界，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夯牢筑牢坚实的制度根基。那么这项职业资格制度的落地啊，意义绝不是只是新增了一个职业门类，更是重塑养老行业发展格局、升温银发民生服务的关键之举。养老民生啊，从来不在于政策口号，而在于融入老人日常点滴的细致守护。以往啊，各地推进养老保障建设，大多聚焦养老院的建设、养老补贴发放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却常常忽略了养老服务最核心的专业性问题。所以说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让治理视角回归养老服务本身，直面行业长期存在的短板和痛点，从职业规范的细微之处补齐服务短板，把提升养老服务专业性当作关乎百姓福祉的大事儿，抓紧抓实抓细。那么这一种扎根民生、贴近群众的精细化治理思路，也为各地优化养老服务、完善银发保障提供了优质的范本。扎实推进政策落地见效啊，完善薪酬保障，
就业服务。

扶持、基层配套等相关机制，让更多人呢，还有更多的专业人才愿意呢，这个扎根养老行业，深耕服务一线，让标准化、专业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用心去守护每一位老年人安稳、舒心、体面、从容的晚年生活。

昨天呢是6月30号，也是2026年呢辽宁省高考考生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啊。那么高考呢没有完全结束，尽管呢孩子们都已经答完了，这个考题早已经答完了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填报志愿呢包括高校录取呢，这个结束之后才叫做2026年辽宁省的高考全部结束啊。据我们了解啊，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呢是在7月7号啊到8月14号进行。具体的时间安排呢是这样的啊，普通类呢香港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录取是7月7号之前。那么本科提前批院校录取呢是7月12号到19号。7月12号到14号是本科提前批 A 段第一阶段录取。7月15号到16号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第一阶段录取。7月17号8点到12点，考生查询剩余招生计划，并且按时填报征集志愿。另外呢，7月17号18点到19号啊，本科提前批 A 段、B 段补充录取。我只能承认。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录取呢，是从7月14号开始，一直到16号结束啊。本科乱院校啊，这个录取呢是7月21号到30号。7月21号到24号的11点第一阶段录取。7月25号8点到15点是考生查询剩余招生计划，并且按时填报征集志愿。7月26号到27号11点第一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7月28号8点到15点考生查询剩余招生计划，并且按时填报征集志愿。7月29号到30号第二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

各位考生还有家长呢，及时关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的网站啊，这是辽宁教育考试院唯一的一个这个官方的网站啊。有关于录取的信息呢，这里边是最权威的，及时关注相关的时间进度。今天呢是7月1号啊，从今天的0时开始呢，咱们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调图之前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调图之前增加了111

么这次调图呢，也是铁路部门呢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铁路网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

那么实行新的这个国铁集团客规啊，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的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普惠性的水平。还有呢，就是静音车厢啊，服务拓展到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到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型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沈阳北到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行随身行的这样一个服务，全国94个车站呢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另外呢，在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了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呢实现了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呢也提示各位了，说这个新图啊实施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还有服务的资讯，旅客和客户朋友啊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者是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

0: 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再见。
1: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

0: 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诗。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祝你万事胜利。万事胜利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同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同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明，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

0: 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

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

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岂邀秋芳醉其冠，艳艳良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消融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

0: 九三三三，二幺六九三三三。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小青，这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张国珍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人

0: 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

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至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丁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车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唐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

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你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

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

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镜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

台情歌，我是紫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里。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

情似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

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仍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采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

想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

0: 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

0: 和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

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我祝你万事胜利。万事胜利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岂邀秋芳醉奇观，夜夜凉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

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10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

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椰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
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尘岗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尘岗。大叔说：“防尘岗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7: 是否？

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

0: 为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

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例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灯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今天一大早各位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哈，路面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潮湿的迹象。
0: 昨天晚上好像下雨了。
1: 对，
0: 但这雨应该
1: 下的时间比较短，
0: 下的时间比较短，另外下的比较安静吧，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啊。
1: 大概是半夜吧，都在我们已经熟睡的时候。
0: 对，而且就是他来过的痕迹呢，就是车上的泥点子，证明他来过。
1: 那对于我的车的话，它可能是有点清洗剂的作用了。
0: 啊，
1: 因为我的车实在是太脏了，一直等着呢，这场雨终于是下来了，但是挺好啊，是在晚间下的，没有对于我们白天的各种出行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0: 而且今天早上出来感觉气温就是温度还可以，
1: 对
0: 啊，感觉出来挺舒适的啊，特别是

0: 是同学们这几天备考，像这样的天气呢，其实也有助于同学们这种更加
1: 清爽的心情，
0: 清爽的心情能够发挥出一个更好的水平，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
1: 是的。
0: 另外呢，虽然现在呢处在一个准备期末考试的阶段，但是我相信很多孩子和家长啊也会想一想，就马上暑假要来了。
1: 对呀、
0: 啊。暑假怎么安排啊？就提早打算起来。我听到应该是两个家长聊天，说现在去哪玩呢？去北京，哎呀，现在太热了。
1: 对，
0: 那再选个哪儿呢？我就说你看看现在啊，就是虽然是放暑假了，但是很少有家长说我就整个暑假把孩子扔在家里，爱咋咋地。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他一定会对孩子有所安排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假期您打算怎么安排？
1: 嗯，
0: 啊，您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想要对于孩子来讲学一些艺术特长啊？或者说想要做一些手工制作呀，等等等等吧，啊，暑假的安排我们都非常期待您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欢迎各位踊跃留言。我最期待的是大家伙说到自己暑假计划的时候，说出一个已经安排好的旅游的目的地，这样呢能给大家伙参考一下。有的朋友是想在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见识见识，旅旅游，但是呢苦于对于一些目的地哈，自己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你说上网上去做功课吧，就犹如大海捞针一样，觉得做起来的确也是比较麻烦，范围实在是太广了。
0: 嗯，而且暑假出去呢最好找的地方就别太热，
1: 对、
0: 啊、
1: 别有雨。
0: 特别是如果您去一些南方地区的话，可能这个空气的温度湿度比营口还要更大，就是像咱们有时候咱们营口这个天有时候在户外待时间长了有点难受。
1: 嗯，
0: 您想您要出去旅游到那些闷热潮湿的地区旅游，它不能说永远都坐在空调房里面是吧，你得到外面去走啊，去溜达呀、啊、
1: 是的
0: 啊，这个环节你要考虑到，特别是孩子、嗯、那有的时候大人都无所谓，孩子能不能挺得住啊，在这
1: 大人是能扛、
0: 啊、
1: 孩子是真受不了，
0: 所以也欢迎大家给推荐一些所谓的叫什么宝藏，
1: 对，
0: 夏季出行目的地
1: 旅游地、
0: 啊、就是
1: 您去过的
0: 这个地方
1: 非常好的
0: 风景好，然后呢暑期出去呢还不那么热，
1: 嗯，
0: 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欢迎您啊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期待各位的留言。北京时间7:39，我们来看一下早间朋友们的打卡留言信息。青年小学5年1班的王思涵来了，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李红汉和赵佑成，来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嗯，早啊。来看一下听友天风留言，他说昨天雨是下了啊，但是下的还不大啊，车上小鸟留下的这个
1: 痕迹，
0: 脏东西还没冲掉呢，嗯。来看一下青年小学的卜凡轩打卡，人家说了，周日要跟着2年级课本去旅行，去看黄山奇石。
1: 哇，
0: 嗯，
1: 这篇课文我多少有点印象，
0: 对，
1: 当时觉得在小学的时候接触到这篇课文，会觉得里面的好多词汇啊和景象难以通过想象能够直观的理解，如果说能够去到这个实际的地方去看一看的话，相信对于理解这篇课文背诵这篇课文都是大有裨益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啊这个旅游的思路都挺好的，以前就是说我指定一个旅行的目的地我就去了，现在呢像人家卜凡轩家长这么安排，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对，
0: 说孩子在学校学过这篇课文或者知道这个知识点，然后我再去旅行，这个孩子的收获和体会会更大，是吧，
1: 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课文里面介绍的所有的内容、相信是肯定一番不一样的感受，
0: 而且这个不用再额外的做什么攻略做什么准备，是吧，要是从更物质一点更现实一点的角度来讲，
1: 怎么说，
0: 这个导游钱都省了，是吧，孩子就能给你讲了，这是课本上讲的，这是这那如何如何，是吧，
1: 那真是太好了，
0: 是吧，
1: 这么一看呢、跟着课本去旅行挺好，
0: 对，
1: 回家翻翻自己的课本，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
1: 嗯，感谢卜凡轩啊、跟我们分享。韶山小学1年1班的孙一竹来了，早上好一竹、祝福你今天啊、也有一份好的心情。
0: 还有欢乐园的汤加诺打卡说，今天啊我就要拍毕业照了，这是幼儿园的孩子要毕业了啊，
1: 也是很特别的一天，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咱们在照照片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镜头、尽情的大笑，千万别溜号了，不然的话这张幼儿园毕业合影当中你的小模样就是那种走神的样子了。
0: 恭喜毕业啊，
1: 恭喜，
0: 这个也是人生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已经拥有了幼儿园的文凭了、嗯，
0: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吴美竹打卡啊，
1: 收到，早上好，美竹。
0: 青年小学的王月锦打卡，然后这个红旗小学刘晨曦打卡，说今天的考试要加油了啊，然后说考试之后呢，要是建议大家去甘南，还说他要去甘南，我觉得他应该说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甘南那个地方，是不是咱们说的夏天旅游？不热的地方
1: 比较凉爽，
0: 但是他说得注意海拔，是不是高原它有一些高原反应啊，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是、
0: 对对，这个还要是要提前考虑好、
1: 健康小学一年一班的黄诗婷第91天来打卡报道，他说今天早上妈妈给我做的是满分的100分的早餐、也祝福今天考试的所有的小朋友啊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0: 对，
1: 这个100分哈、装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兔子的盘子里，
0: 这个一是一根红肠吧，
1: 煎肠，
0: 然后这两个圈呢是
1: 这两个圈、
0: 好像是两个甜品烤制的甜品，好像
1: 对，
0: 是吧，
1: 我本来以为啊、是那个煎蛋，然后中间给它抠掉了、这么一看呢，应该是妈妈用可能是平底锅哈，用那个淀粉面食那个糊给它稍微烙的这么一个形状、妈妈真是心灵手巧，
0: 你这厨艺还是很有研究啊，
1: 我只是爱吃肉但我不会做呀、
0: 再来看一下，这是第4幼儿园的李木奇小朋友打卡，就是第3天来打卡了啊，也祝福学校的哥哥姐姐们考试加油、
1: 好嘞，收到，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还有孟可为第61天来打卡报道，苗瑞格已经坚持了203天了，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可然也来了，红旗小学刘佳慧问候各位早安，
0: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这个网名是个英文名字啊，发来打卡，我试着拼一下不一定准啊，是不是叫塞里塔或者塞斯塔什么什么
1: 塞里斯，能不能是、
0: 对对对，
1: 不不不，也有可能我们俩念的都不对、
0: 你发的完全标准啊！
1: 我觉得念的应该是、咱俩前面应该是对了，
0: 把咱俩都加在一起就
1: 就完美了，
0: 估计能对、
1: 能不能三个答案凑出一个完整的正确答案、
0: 反正一共四个答案 ABCD 我们全选了啊，总有一个能对
1: D, 就是以上都是
0: 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张君泽打卡，说今天是我126天打卡，
1: 哎呀，坚持的不错啊，
0: 明天就要放假了，特别开心。看来这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昨天我
1: 一年级嘛，
0: 对，我听家长说，一年级说考的是查字典比赛。
1: 哎呦，
0: 这个也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
1: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也有，我们小的时候还有拨算盘比赛，算盘。
0: 对对。
1: 现在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就说这个字典来讲哈，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非常有必要让孩子们多用用字典，因为就。有些孩子吧，包括我家孩子，自己家孩子也是，如果说平时写作业当中有不会的字儿啊，他就拿手机查，你知道吧，他很方便快捷，但是我说字典就在旁边，你咋不用呢，哎呀不方便，然后还得查慢，但是其实我听过专家讲，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字儿或者一个词，你从字典查来的，你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1: 我感觉也是、就是看这种纸质的书比看电子书好像更能看进去，沉浸一
0: 点，就是对，就是凡事呢你费的功夫越大，你的印象也就越深、你手机查的确实是非常快，
1: 对，
0: 但是可能忘记也快，然后字典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掌握这个字或者词的时候，你调动了身体的很多器官，你最起码手得动吧，
1: 对呀、
0: 来回的翻页吧，手几个手指得动起来，
1: 对，
0: 然后大脑还得思考，还得找是不是那个页数，还得核对是第几页第几行，是吧，
1: 有道理、配合起来的这个繁琐的程度哈，看上去好像比直接用手机来查要多几个步骤，
0: 对，
1: 但是呢会让这个知识点更加牢固地嵌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学会使用工具书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

0: 爱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1: 就是白，感觉还不错，
0: 对，就是还是会有阵雨的天气，但什么时候下就没有准啊。但是温度还不错。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省的温度哈是有回升的趋势的。早间呢，各地气温最低是在20度上下。午后大部分城市跟昨天相比较呢，会升温1到3度。朝阳最热可以达到30度，其他城市在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么闷热的西南风呢也会持续的再现，各地最大风力是3到5级。在下过雨之后，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空气里面的湿度是会有所增加的。那么在今天的中午前后呢，闷热感会有一点点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热，还有一定要给咱们自己的身体多补充一点水分。从明天开始哈，咱们省内呢这个雨量是会升级的，像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的北部，还有锦州、辽阳、铁岭、盘锦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是有中雨，那局部呢依然是有大雨的存在，其他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同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0: 特别是这个暑假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这个如果特别是如果咱们自驾游的话呢，出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天气的因素。
1: 对
0: 啊，就你看是不是去的地方有降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天气状况啊。来看一下听友，这说雨就来了。听友网名叫雨，他说刚才啊说吃100分早餐那个小宝宝啊，提醒一下，咱先吃那个火腿肠一，
1: 为啥呢？
0: 然后先吃一，再吃零，别吃反了。您要是说
1: 大好人呢、
0: 啊，
1: 理解了，明白了，很有道理。吃反了之后，感觉寓意就一般，
0: 无所谓。吃反了就001呗，那就是预示着孩子考试班级第一名，
1: 哎，
0: 是吧？
1: 这个说法
0: 啊，
1: 圆回来了。健康小学一年一班的黄诗晴，听没听到我们的听友？不知道这是一位叔叔还是阿姨啊，给你的这个美好的建议，咱们可以适当采纳一下。
0: 反正正着吃反着吃怎么都好吃啊。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彭好源打卡，机关幼儿园的丽园城打卡，还有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打卡，说今天也是考试啊，希望自己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
1: 加油，相信自己，没有问题。
0: 还有创新小学的金佳一打卡报道，还有后面的是不是有的已经说过了？
1: 对
0: 啊。另外，其实说到假期的安排，我知道是不是有些孩子，你看除了出门旅游之外，很多宝宝现在都学一个什么才艺什么的。有些孩子可能对，有些孩子可能假期还要考级，有些学的乐器啊，
1: 包括太对了，
0: 包括什么声乐呀、啊、武术啊这些是吧，都有考级，我知道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考级呢，虽然现在怎么讲，就是跟升学不挂钩了，但是吧。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学习或成长的记录，也挺好。
1: 有可能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哈、啊、对于自己学的某一项这个兴趣爱好没有那么多的大块的时间去集中的练习。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但凡是学乐器的朋友应该都是参加过这个集训哈、
0: 啊、
1: 无论是为了参加比赛也好，还是为了考级也好，以赛代练。那么这个考级呢，它就有点像是考试的那个性质，就会有一段集中的时间去进行练习。其实对于我们某方面的这个技能的增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而且现在对于孩子就是参加这种艺术的培训啊，包括考级也好，其实我感觉啊，40%考孩子，60%考家长。
1: 那当然了，
0: 就是这种大量的练习啊，很多时候他是要家长陪在身边的。你家长有没有这个耐心，有没有这个毅力，就决定着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
1: 对，
0: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1: 是的、嗯、所以我们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在这样天热的一个季节里面，咱们也是要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给孩子打个样，咱们就是心情调整的愉悦一点、嗯、陪伴在孩子的身边，希望能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
0: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0: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名字叫火中取栗啊，可能有的小朋友都听过这个故事啊，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说呢一只猴子在找食物吃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火盆里有好几个正在烤着的栗子啊，已经被火烧的裂开了皮儿，香气扑鼻啊，但是呢因为有火烤着太热了不好拿，于是呢这个猴子就说用了一个激将法，说这个小猫，说你呀就是个胆小鬼，你不敢去拿这个栗子。结果呢小猫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胆大，把爪子就伸到火里啊去取这个栗子，然后呢猫的爪子一碰上火，爪子上的毛呢就被烧掉了，痛得它是大声的叫唤，急忙把这个栗子摔掉，而一旁的猴子趁机呢就会捡起这个栗子来吃。所以呢这个成语火中取栗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 火中取栗呢，这一句成语啊，现在我们用来比喻替别人冒险吃苦，自己却得不到好处。
0: 嗯，或者说用句俗话来讲，叫什么？有的时候就打肿脸充胖子啊，为了显示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想被别人看扁，但是
1: 有点逞能了，
0: 但是自己其实付出太多。
1: 对。
0: 啊，但刚才这个故事啊，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但是可能也是版本不同吧，就是内容是一样的，但里边那个小动物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主人公是不一样的。
1: 那不是小猫和小猴子了。
0: 我记得是好像是我看的那个版本是狐狸想吃栗子，然后让猴去抓。啊，是这样。
1: 甭管是谁啊，但是这个成语的寓意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让自己吃苦，但是呢替别人去吃苦了，自己却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就是火中取栗现在的寓意。
0: 来看一下听友妍妍发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的路口有四辆车发生了剐蹭。
1: 哎呦
0: 啊，提醒过路的车辆啊要注意减速。
1: 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处南向北的路口，目前那里有四辆车发生了事故，即将要路过那儿的朋友，咱们千万千万哈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也感谢听友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我觉得也是可能今天这个阴天嘛，就是能见度不是太好啊，
1: 应该是有一点
0: 点，大家的视线会受到一点影响。来看一下天风总结，说刚才火中取栗这事儿，他说用东北话总结一个字儿，那就是彪啊，
1: 彪啊，
0: 彪悍的彪啊。
1: 那也可以用另一个字来说呀，那是不是有点虎
0: 啊？
1: 对不对？
0: 对，我发现这个东北话也挺厉害，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顶四个字儿啊。青年总校的
1: 班奇涵，
0: 班奇涵，是一年四班奇涵，还是一年四的班奇涵？
1: 对，
0: 就得看你怎么断这个句儿了啊。反正就是奇涵小朋友，
1: 奇涵小朋友、你好。
0: 他说本学期最后一天上学了，非常的开心。
1: Go, go, go, go, go, 发过来的这个小表情真的好可爱呀。
0: 对，哎呀，孩子们也是都盼着呢，就是期末考试结束之后，然后就可以通通快快的玩了，就是心里就
1: 很轻松，
0: 一块石头落地啊。
1: 对，
0: 然后看一下周诺言带着弟弟周立坤打卡啊，还有健康小学张延格打卡，
1: 收到，统一问候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6了，接下来呢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怎么样。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辽河大街，现在在市委广场这块，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任何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另外现在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这个路口呢也是在有序行进当中，但是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开始逐渐的攀升起来了。
0: 视频画面调到多个窗口模式看一下。现在有的时候说百度这边不看视频，觉得说的心里特别没有底。
1: 那咱们再来看看早间比较忙碌的欢心店早市门前，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哈，这个早市是非常热闹的，人头攒动。
0: 对，真。

0: 真好啊，
1: 相信呢这里面很多的早餐的美食应该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是打卡过了，有没有特别好吃的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路口其实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还可以，
0: 对，
1: 但是呢道路两旁的确是停了比较多的车辆，我们在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伙打起12万分的精神啊，千万千万不能溜号。
0: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现在是南北双向啊，就在博工小区门前，南北双向是一个车多缓行。然后今天看一下这个建设街，建设街呢还是从辽河广场这儿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这一带是拥挤加缓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盼盼路，现在呢盼盼路在蓝郡小区楼下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想要通过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的车流量呢目前已经是向前推进了，但是呢车的确是比较集中的，现在这一块呢是一个半幅封闭的状态，往这儿走的朋友哈，咱们就是多一点耐心，只要耐心足够顺利通过完全没有问题，大家伙不用过于心焦。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假期的安排啊，可以说您如果说打算孩子带孩子出门旅行的话呢，可以说一说旅行的目的地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有没有这个夏天出去玩还不太热的地方，听友饭团就说嘛，推荐甘南藏族自治区，说白天呢平均的温度也就是24-25度，晚上呢会降到12度左右，特别适合避暑，而且呢这个景色也是不错，但就是什么呢，住宿条件性价比不高，
2: 就是贵呗，
0: 就是贵，可能住的条件还没有那么好，
2: 环境一般。
0: 另外呢还推荐呼伦贝尔和新疆啊，新疆也是超美的景色，说这个季节建议大家要去的话就去北疆啊，他说他太喜欢旅游了，送完孩子啊找个地儿停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宝藏的旅行目的地，挺好。
1: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哈，这个北疆呢现在已经被我们记入到要去旅游打卡的这个小本本上了。
0: 不过甘南确实这个季节温度是挺舒服的啊，不过就像他讲的，大家要考虑到当地会有高原反应的，
1: 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非常非常感谢饭团，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现在可以看到学府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花园小区门前啊，现在也是南北双向车多缓行。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 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